我养大的孩子。从小在他的认知里，一个家有五口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在他的印象里，家一直是爱的城堡，外婆会给维维娜鞋底、扎小辫儿、戴蝴蝶形状的发卡，祖孙三人一起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鸟笼里的小鸟被老鼠偷吃，外公会告诉他是小鸟自己飞走了。我为成绩不好，外婆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2013年6月外公去世了，五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等他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2020年3月吴维回到外公外婆居住的房屋，在车库里搭建了简单的摄影棚，开始整理拍摄外公外婆的遗物。在老屋里，吴维要面对的不只有曾经的爱意，也有家族在岁月流传中留下的痕迹。他看到了许多陌生、悲伤、失意，这些也都是外公外婆的一部分。在打开一件件遗物的过程中，吴维重新认知了外公外婆。除了是爱他的人，他们也是生长于那个匮乏年代的普通人。他们节俭囤积，有着不顾一切留存物品的悲凉与无奈。2021年5月，这些影像作品最终被整理出来，成为了吴维的硕士毕业展。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芬芳一生，并用它完成了一场与外公外婆的告别。基于芬芳一生，他写下了很多整理遗物期间的缜密心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巧合的是，做这本书的小团队成员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本期节目党组织，我们就来走进吴维，倾听他分享和外公外婆的故事。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方耀出生于1930年。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2018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他临终时我在北京。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1992年，在我出生前，外公外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的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外公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摸了摸我扎起来的马尾辫，和我说，好看。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外公去世后，家里只剩外婆。有次外婆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电话时，外婆凑近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时候我想过，我不如不要这些爱。我好羡慕那些没有外公外婆的人，因为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之痛，但这种痛苦我至少要经历六次。告别仪式上，我要去帮妈妈统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车，要把亲友们安顿好。看着仪式上缺什么少什么，觉得有个东西撑着你的脊梁骨，把你撑成了一个大人。大姨说，我问你怎么回事，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前阵子我读到二姐的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她写道，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外公外婆的痕迹。我小时候从来不觉得一家只有三个人，老师问一家几口，我就会说是五口。我去参加游园会，得到一块非常小的绿豆糕，吃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分成五份，这就是我对于家庭的概念。现在回想起来，和外公外婆在一起都是蛮寻常的生活细节。他们很爱骑三轮车，外公骑车，我就会坐在外婆的怀里，三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他们会买我喜欢吃的咪咪虾条、小人书，再这么溜达回来。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后蹦跶着跳下床。

外婆会给我扎特别好看的啾啾，加小蝴蝶的夹子，一闪一闪，超可爱。我一直以为外公真的喜欢吃汉堡的面包跟菜，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留给他，自己再把肉吃掉。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们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他们也熟悉保护着我的心性。小时候成绩不好，有次回家和外婆说了一嘴，他就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哪个说我的乖孙不好。我就再也不和他们讲学校里不开心的事了。长大后每当别人说我不好，就想起外婆的这句话。其实外公喜欢李宇春，是一位玉米。因为我和妹妹都喜欢李宇春，她本来是爱屋及乌，后来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了。她极其喜欢新鲜事物，有两辆三轮车，两三个手机，她要跟随潮流，要感受科技。前不久我找到了一段她自己拍摄的视频，她就拍了她的房间，在镜头后边说，这是咱们的寝室，这个多好，有漂亮的被单，有舒适柔软的床，太好了。我妈妈会觉得家里那会儿太乱了，很像一个垃圾堆，但其实外公很喜欢这个家。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想他们晚年是幸福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很遗憾的事情，因为爱在你面前的时候往往都很难感受到。我在外公外婆的疼爱下长大，慢慢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他们好像还留在原地。有一年我去台湾交换学习，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陆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一种见到了新天地的感受。我完全忘了给外公发信息，快一个月过去我才给他发了个信息。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是怎么回我的，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盼着你的这一条短信，我想你想到流眼泪。我觉得很惭愧，忽视了他们的感受与想念。其实长大以后，我每次出去玩，外婆都会问你去哪儿，跟谁去，多久回来。问完一轮，过一会儿又问一遍，我就觉得很烦。现在想起来，她那会儿已经有那么一点糊涂了，所以才会不断地问。如果我当时多一些耐心就好了，但现在，所有的后悔都显得那么无力。

2020年3月，我回到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了17年的家，打开封存的银幕，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拍摄的时候，我的构想原本很单纯，我想过搞一堆画眉鸟在空中飞，他们最喜欢的弹珠琴下到一半，想呈现出他们没有离去，一切还是生机勃勃，很活泼的样子。主人只不过离开了一下，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死。但回到老屋之后，我发现那个屋子是死的，啥也没有，鸟根本飞不起来，只剩腐朽的鸟笼，弹珠琴也都找不着了。我意识到我最初的设想不对，那个瞬间你一切想法都变了。我很被迫地接受了他们已经去世这个事实。在密集拍摄的阶段，我几乎每天都去整理外公外婆的遗物，有些物件就放在原位拍摄，有些东西抱到车库搭建的影棚中再创作。那段时间我每天在老屋拍摄哭，妈妈接我回家，我会跳会绳释放掉一部分悲痛，晚上就把片子整理出来。整理遗物是一个费心力的过程。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外婆手缝的小黑布包，里面装着一张珠宝金饰的发票，两封我八岁时写给她的信，一张水晶项链鉴定结果书，一张中国银行的外汇兑换券，一张外婆的爸爸和她弟弟合影的底片，三张记账单，一张收条，一张记息收费单。

0: 三张人民医院的门诊收据，两张定期储蓄大额存单和两张我100天时的底片。最触动我的是外婆的病危通知书，那张纸很残忍，它会直接反映出你这个人的缺席。妈妈后来也会跟我一起来整理，她最喜欢的是外公留下的一张字条，写着我们修表去了，好像他们只是暂时离开还会回来一样。我还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了所有我给他们写的信和明信片。我还给他们做过日历，寄过拍立得照片，做过很吓人的换脸娃娃，还有一些石头。打开袋子的时候我有点错乱，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们的，可是为什么又回到了我这里？有本事这个东西也带走，东西留在这里，人却没有了，为什么我要送给他们？我以此推断我的生命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做的都是无用功。我以前那么用心准备，赋予了那么多情感给到这个人，现在这些又赚回来了。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无为的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整理遗物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外公外婆生活年代的过程。他们攒了很多东西，我常常会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皮包里找到几百块钱，都是外公藏起来的。外婆会把钱缝在贴身的衣裤里面，你就知道钱对她很重要。很多报纸瓶瓶罐罐全都堆在一起，还有很多物件装在一个小包又一个小包里，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家的废品几乎都没有卖掉，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很多人都让我用形容词来形容他们，我就会说节俭。外婆一直都是亲手纳鞋底，我们去餐厅吃饭，外婆一定要打包，要把纸巾拿完一圈。我们去住酒店，也会把所有的洗发水拖鞋一扫而空，以至于我今天住酒店看到拖鞋都有一种奇特的欲望，要控制自己很久，差点给客房打电话问那个能不能拿走。我根深蒂固的也有和他们相似的习惯，比如说我跟爸妈就是待不到一起，我回家就一直关灯，我爸就跟在后面一路开。他们都说我把家里搞得黑黢黢的，但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亮堂。我跟外婆出去旅行，她是个社牛，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掌握对面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叫什么，从哪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家庭关系好不好。也许她不是真的想跟人家做朋友，想了解人家，而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去判断对方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帮到我们家。其实这也是他保护自己，保护整个家庭的方式。2020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历史的写作工坊，之后回到外公外婆的家乡开县，找到了一些熟悉他们的远亲近邻。我看到了外公在学堂上学的照片，是个俊气的男孩，带着绑腿自在地坐着。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老人了。看到他们那么年轻的照片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长大的。我又去了温家沟，那里遍地是竹子，我看到了外婆在那里成长的老房子，超级破。在村子里，我向那些婆婆问起

外婆的名字，因为90多岁的婆婆说，温美芬啊，狼哥不认识呢，我们就在那儿跑到长大的，经常在一起耍。在开县，我看到了更真实的外公外婆，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是老师，是朋友，他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有层次。你会发现外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她的学生提到

没有办法参与外公外婆的那段生命，我不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时光，这是宝贵的经历。爸爸跟我说，生命是很公平的，你只能跟他们共处一段路，那你只需要把这一段处好。这次旅行之后，回溯外公外婆的一生，会有一些更丰富的含义涌出来，不再单纯是他们好爱我。我再去拍外公外婆的遗物，心情就变得不同。以前我走进那个屋子，你只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东西，现在每个东西都好像在争着抢着想跟你表达什么感受。我也会想起爱意之外的更现实的生活，想起看到过的他们激烈的一面。我家原来在成都最有名的酒吧街楼上，在三楼，楼下所有的动静都会传来，酒吧从晚上9点开始放歌，放到凌晨2、3点，大家都很难睡。有一天，外公和外婆端着一盆滚烫的开水想要往下浇，他们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下面的人能够注意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善良的，也不符合他们教给我要去做一个善良的人的所有认知。这对我来讲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我也了解了他们失意孤独的一面。家人后来跟我说，外公生前其实是很忧郁的，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不开心。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2个弟弟，他的父亲很早就自杀去世了。外公读书成绩一直非常好，保送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但他的妈妈跪在他面前求他说，你不要去念这个书，因为你要养这个家。他没办法去上学，最后做了老师。再回看我俩的短信，我也能感受到那中间除了有对我的担心疼爱，他也有很多心情不好难过的时候，甚至有对死亡的恐惧。而外婆其实是个很暴躁很激动的女性，我知道的所有骂人的脏话几乎都是从外婆这里学会的。而外公很多时候是很隐忍退让的，他要养家，要拉扯5个孩子，他跟外婆在精神上达不到共鸣，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老年夫妻生活很重要的特点，要维持家庭的表面平和。在这种夹缝里，他其实是很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可能非常喜欢享受这场生命，另一方面他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在书中也写到，有时候外婆吵吵吵，我外公就会假装听不见，然后说，温老师，你先喝口茶再接着吵。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天哪，真是太妙了。那个年代的老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性格，他可以接受跟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在一起，同时又还是会很爱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外公外婆去世后，吴为重启记忆的闸门，通过拍摄和书写重新走入他们的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吴为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拍摄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想过放弃，因为我拍不下去了。一个是哭得太厉害，二就是我解决不了自己的表达，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多，真的太多了。衣服有几百件，怎么一件件拍，要拍到什么时候才能毕业，我不知道。这些内容陆陆续续拍了一年半时间，最终完成了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创作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从外公外婆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给这个作品起名《芬芳一生》。毕业时有老师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他说大学生为什么不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祖国的宏美与壮观，要去讨论不吉利的生死，思想不健康。第二点，他说我们家的家庭相册可以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我为什么要来看你这个作品？这个质疑是一直存在的。我回答他的大意就是，这是我做给自己，做给自己和外公外婆那段记忆的。这个作品后来入围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有了31米长的展现。有个叔叔看完后说，我家也是这样，你不要丢任何一样东西，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博物馆。事实上，影像中有一些是我拍的外公留下。

报纸，好几摞。拍的时候，收废品的阿姨每一天都虎视眈眈，她也不知道我在干啥，就问：“你今天还是整不完噻？”我说：“不得行。”后来我想，阿姨都盯了两周了，她每天都盯着我，不给她实在说不过去。有一部分药物都生虫了，后来也处理掉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出版后有一个亲戚姐姐跟我说：“维维，感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外公。他首先有了家族属性，找回了家族记忆，这之后才是某种社会属性。他从我们最小的家走入了稍大一点的家族，最后才走到了社会。”在展览现场，我也听到很多观众的故事。一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展览没有放留言本，平遥也没有放，是我坚决不放的，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但在平遥的展览上，一个老爷爷过来跟我说：“你这个展览什么都好，但我要提两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你缺一个留言本，你让我们这种有想法的没地方表达。”然后他说这些影像太感人了，我跟他站得特别近，他一边说就掉下了一滴眼泪，那滴眼泪啪嗒掉到我的手上，是温热的。他猝不及防滴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真实人类的情感，来自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来自我的祖辈。之后我才能开始接受大家说：“因为你的项目，我要带外公外婆去旅行，我也要回去做家谱。因为你的项目，我不能再拖延之前陪伴他们的计划。”如果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和改变，我也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项目总共做了20次展览，我很喜欢在杭州鸟屋的那一场。一个老奶奶在看展览上我的小毛衣，其实她站在前边，形态和外婆很像。拍摄的痛苦可能只是来自整理本身，但最后它变成了一些可以谈论的故事，它可以给更多人力量，变成了一种共振。会有朋友说：“谢谢你，让我以这种方式认识了你的外公外婆。”原先这本书的首页是写着“献给外公外婆”，后来我们改成了“献给我们的外公外婆”。巧合的是，这本书的制作团队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设计师说，这个书让他想起有一年，他把家里所有老人那些小小的照片都扩放到了5寸那么大，就是想让他们看清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编辑是被奶奶带大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起奶奶给自己讲了无数的故事，做了无数的游戏。他也会记得，在每个夏日午后，坐在竹床上，用洗晒干净的鸭嘴巴给奶奶挠背，那是一种怎样安宁的幸福啊。他写道：“我的记忆里满满都是奶奶的影子，可惜奶奶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爱这个字。现在借着这本书，我终于可以对天上的奶奶说一声，我爱您。”我的导师也写了推荐语，最终定稿之前的10天，他说有一个关于姥姥的秘密，他不愿意跟大家分享。没想到10天后，老师又给了我一版，说最终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讲到了与姥姥再次相逢的梦，讲到姥姥做的饭，讲到自己要将姥姥倔强的灵魂记录在黑白胶卷里，讲到衰老的他被困在老宅基地上的新房顶层6楼，每天望着窗外陌生的景象发呆。祖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你不太清楚哪些东西是具体的，他们给你带来的。对所有被祖辈们带大的孩子来说，最大的共同点应该就是心里一定会有一块很柔软的东西。祖辈对我们的爱表现形式或许不同，但都是同样的纯粹。和所有祖辈一样，他们的爱就是很无私，他们不要回报，对我们没有要求。在现在的社会里，任何一种爱里，这种无私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对于爱，大家总会有一些诉求。像我爸就会说，你是一个女孩子，所以你应该要传宗接代。昨天见了一个叔司，他对他的女儿说，试管婴儿也可以。
只要你搞两个出来。他对女儿的要求就是这样，他说我要有人来陪我度过晚年生活。父母对儿女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挺普遍的，但祖辈们往往不会。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说，他妈妈前不久去世了，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女儿要考试，他就自作主张没有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让她去参加葬礼。最近有一天女儿在做作业，突然哭着对妈妈说，我想外婆了。他说外婆是家里唯一一个会对他说你吃好睡好就好，学习没有那么重要的人。

0: 我爸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神算子，能知道老人什么时候走，但是两位老人他都没有算准时间。外婆走的那一天，爸爸想着昨天才上去看过，今天就不去了，就把妈妈从医院喊回家吃饭了。听说外婆不行了，又往医院赶，到的时候外婆应该还有意识，但没有说到话。妈妈跟他说，你还说你算得准，我再也不得相信你了。有一次在饭桌上，爸爸说外婆走了以后，妈妈和二姨大姨他们几个把衣服放得好好的，还放了枕头，想让外婆舒舒服服地躺在那个地方。可是最后工人弄了一个胶纸袋，把袋子拉开，提着外婆的脚和胸上的衣服，帮的一下就丢在那个胶纸袋里头。他提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不礼貌，肯定还是比较常规的操作，没有任何感情因素，就是把尸体装到装尸袋里。妈妈说，哎呀，别说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妈妈经常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做了，能不能不要哭了，我不想看你这样。但我从来没有管过她，因为我觉得那跟她没关系，我在处理我的情感，完成我的学业，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在心里一直有这样自私的想法。但有一次分享会上，主持人请她上台说，杜姐，其实您最有发言权，因为去世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听到这句话我哭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影像里的是他的爸爸妈妈。所有人都只说外公外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一切是跟他的爸爸妈妈有关系的，因为妈妈称呼他们的时候也会说你的外公外婆，从来不会说我的爸爸妈妈。直到那一天听到主持人的这句话，就感觉像有个人敲了我一下，我觉得我太无耻了。我口口声声说做了一个要献给两位老人的东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对我妈造成什么影响。她贴了那些 CT 胶片，贴了千纸鹤，整理了报纸，她每天送我去老房子拍摄，又要接我回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承受了什么。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天在台上，妈妈说之前确实是不支持我的，一是怕我难受，二是她自己也不想去触碰。对她来讲，这是一个要去把伤口揭开的过程，而且伤口明明在结痂，现在却要撕开它，它就更变得血淋淋，很痛，让它慢慢愈合不就好了吗？但最后所有影像出来之后，他是喜欢的，也是骄傲的，他会觉得自己参与到了里面，这是他的劳动成果。他说整个帮我拍摄的过程还是有点好耍。

天在台上，他说其实想对维维说一句谢谢。我们没有在私下这样子去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过程也是达成了妈妈情感上的释放。她是外公外婆的幺女儿，一生很受疼爱，妈妈照顾他们也是最多的，他们彼此陪伴相互依靠的时间太长了。她以前觉得外公外婆过世之后，她就会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她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走之后要怎么活。但是现在她就说，你看我不也活得好好的，那可能就是她现在自己生长出来的生命力量。有一天她跑进我的房间，说我要再给你说点事情。我想起好多小时候的事，她不再是抗拒，而是能够坦然接受。她在这个过程里肯定是完成了一些转变，让这些伤疤变成了不用时刻放在她心里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它让死亡可以讨论，让你觉得伤口可以被触碰，这个痛苦可以被揭开，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妈妈是这样形容的。这些照片在做毕业展的时候，有老师看到后对我说，我觉得你这组作品很不好，很不成功，很不美，你不应该做这样的创作，不应该这样子毕业。他还跟我的导师说，你的学生怎么能做这样的东西？老师跟我说，你看到了吗？即使是遗物，大家都会要求你要拍得美，大家就是这样子在要求审美，要求图像。即使是残酷的、冰冷的内容，大家都要求你要拍得热烈、拍得绚丽、拍得精致，大家不允许你是朴素的、粗糙的、直接的。书出版后，爸爸发了条朋友圈，他说外公外婆的生命得以永恒。我不知道艺术能不能永恒，也不知道这件事能持续多久，但是他或许多多少少的让这两个老人不再只是存在于墓碑上的两个名字。不久前有个朋友说，最近女儿长大了，我没法跟她聊生死，你的书到了可以当成教材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他的使命之一就是告诉大家，死亡是一个我们可以放在明面上来讨论的话题。和众多家庭一样，死亡从来都是一种禁忌。小时候过春节说谁谁谁死了，妈妈都要过来打嘴巴，因为不吉利。这带来的影响是，外公外婆给我养得这么大这么好，有一天突然这人就不见了，却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更甚的是，在我们那里的火葬场火化的时候，按下一个按钮，人的尸体进入火化炉的时刻，随之就会燃起一场特别绚烂的烟花。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而不让你去直视生命的死亡与消逝。它给你营造一个喜庆的氛围，就像庆祝死亡的白日焰火，又荒诞但又美妙。后来每一次有人去世要火化的时候，我都很努力坚决不看烟花，甚至在综艺里死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要打一个引号。为什么我们不能堂堂正正放在面上来讨论死这件事？但现在死亡、疾病都不再是我们讨论的禁忌了。我妈妈现在就会有些危机，她的身体也会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她就会说，妈妈再努力一下，争取再陪你50年。我再也不会再提到死这个字的时候被威胁着要打嘴了。一次分享会上，有一个观众憋了好久，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你在消费外公外婆吗？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气鼓鼓的，我说卖书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完成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贩卖情感，请大家让生与死的讨论可以去到千家万户。外公去世已经11年了，他去世那一年我上大三，当时我正在准备一个课程的剧本作业，标题就叫我的外公。为了完成这个剧本，我想多了解他，但那个时候外公讲不出话了，很多采访都是爸爸帮我完成的。其实很遗憾陪伴这么短暂，现在
你就只能在身边人身上下功夫。比如我会问爸爸，你要不要讲你的故事？我来北京出差，爸爸就会想一起来。他说，能跟你一起坐个飞机，住同一个酒店，对他来讲都很好。正因为有人会离开，所以爱的表达要更及时、直接、勇敢，不遗余力。外婆的告别仪式后，依照习俗，我们撒了很多米，大家都要去接米，接得越多福越多。后来我带了一小撮米回到北京，每天把米揣到兜里面，就像带着外婆。我带着她去坐公交车，带她去暗房，带她去上课。有些时候见到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就会站在那儿很认真地说，我要送你一粒外婆。然后我就在他们的目瞪口呆之下拿出一粒米送给他们。我觉得这个词很美，送你一粒外婆，她会一直陪你，多好啊。一直到米被我送没有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在听友中一定有很多人和吴薇一样是被祖辈带大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写下你们的故事，或者提出建议和要求。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放下一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每一支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

0: 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爱情有时会让人受伤，但能经历一场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尤其是两情相悦的话。有的人有的是，想不通会头疼，想通了会心痛。有些爱当时无论如何也放不开，然后有一天它终究消失了。可是当你回头再看，已经说不清当时放不开是因为舍不得不甘心，还是那时候到底是太年轻了。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

0: 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音乐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很多人分不清理想和欲望，理想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快乐的，而欲望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痛苦的。

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我是小金，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各位，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6期的榜单的揭晓现场。各位好，我是郭鹏。是的，经过了又一周的激烈投票，我们的全新的榜单的排名已经诞生。这一期的冠军呢，有一次大洗牌，罗大佑、那英等等老将也实力上榜。话不多说，来吧，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开榜。第20位来自于罗大佑，所以7月10号，罗大佑全新力作《所以》发行。这首歌曲的创作起点非常特别，呼应了披头士1969年的经典作品《Because》。当年呢 ，John Lennon 用一句句的 Because 来凝视宇宙与生命，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罗大佑则以《所以》去回望了人生与时代。歌曲呢是由新加坡的国宝级编曲家 Martin Tang 来操刀编曲，被形容为 AI 时代下的冥想曲。本期的新歌上榜来到第20位。

曲星光会。第十九位来自于许嵩的一首老歌，本期新上榜就位列第十九位。一如既往书卷气的许嵩呢，用松弛的唱腔是完成了表达。而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历经了岁月，许嵩的歌迷等了很久，这首老歌来的正是时候。

第十八位来自于黄丽玲一个人，戴佩妮的作词作曲阿令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主动邀歌，最终收到了这一首带着孤独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是先后数次夺冠，本周首次滑落到了第十八位。

第十三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作为年代剧《野狗骨头》的核心主题曲，《不愿醒的梦》跳出了影视 OST 常见的大开大合式的苦情歌套路。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7位，本期滑落到第13位。不劝放下，不劝释怀，温柔接纳心底的执念吧。

金曲新歌会。第十二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应小黎的词曲配上李佳薇具有爆发力的嗓音，把感情结束之后那种想两清却又无法两清的拉扯感，唱得非常扎心。本期和上期持平，稳在了第十二位。

第十一位来自于周深的复刻回忆，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本，最早于2012年的问世，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情感回忆。这一次呢是首度官方填词，这首歌曲在上期是第三名，本期又滑落到第十一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君，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想跟我们上门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金世业老师，欢迎金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想跟两位老师来交流一下这个教育的方法啊，还有呢是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谈一谈我们国家和北美这些国家的教育理念啊，以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孩子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个状态，当然无分哪个更好啊。
1: 是的，
0: 对，我们没有一个横向甚至是纵向的比较，说我们要比出一个优啊更好的一个状态来，没有，只是告诉大家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孩子会呈现这样一个状态，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都可以跟两位老师来分享和聊一聊。好，说回到这一次的北美之行，张丹老师有话要说。你这次是全程在跟。
1: 对，是的，因为我们在北美温哥华的一个分中心开业，另外呢在大华府地区呢我们也有就是合作在接洽，所以那个我们就这次呢我和连林老师我们就去了温哥华，然后给当地做了教育方面的交流，也给他们的脑科学方面给他们的一指导，然后同时我们也去了大华府那边，就是华盛顿特区，然后也和那边的课后辅导机构，然后呢也和那边的一些小学的机构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
0: 等一下，提到这个课后辅导机构，我觉得已经有点颠覆大家的想法了。
1: 是的，
0: 不是说啊国外的孩子都特别轻松啊，就是学校放学也很早，每天学习就是玩嘛啊，怎么还要课后辅导呢？其实他们也会现在也是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
1: 其实在国外我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孩子父母的状态和北京的父母的状态基本是一样的，他们在课后都要把孩子不停地奔波送于各个补习班，因为我们的脑科学课程在那边呢也是一个新鲜事物，那么家长们都很感兴趣，但是他们也要面临跟国内的家长同样的情况，就是他们也要把排得很满的其他各种各样的课外课程全部都调开，然后再来上我们的课程。那当然他们上的课程可能跟我们的课程内容是有差别的，基本上他们没有太多可以补习的内容，他们的课程大部分是绘画、音乐、艺术、形体、演讲、领导力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全部都是满的。平时放学之后的时间是满的，周六周日也是满的。
0: 他们这个上课的时间真的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在校的时间会比较短吗？
1: 是的，他们3点多钟就下课了，
0: 但是家长也会像北京的家长一样，
1: 特别是海外的华人，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基本上是不会让，就是在海外的其他的就是还有一部分非华人，他们的可能是有孩子，就他会让孩子去做一些体育方面的更多，但是华人更多的会让孩子做这种学习能力的或者是兴趣爱好的或者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0: 这有一个融入的问题。其实你看如果说他们已经在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的父母这一辈已经融入当地的生活了，但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的方法还是感觉很中式。
1: 我会觉得就是全球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里面，华人一定是首屈一指的。
0: 我想知道说我们会不会影响他们啊，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学校里边嘛，都3点半钟放学的话，都3点放学的话，别的就是非华人的这样一些小孩，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状态？
1: 金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2: 因为我之前带孩子在美国生活过，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些家长啊，可能了解的更多一些。我的好朋友中呢，有很多就是美国人。那时候我带着孩子奔波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挺不理解的。然后我们周末总是有 party 嘛，我总是从一个辅导班把孩子拎回来，
0: 然后参加 party。
2: 对，然后他就说。就说进你的孩子够优秀了，你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学这些？其实我就觉得吧，美国的家长其实就是说也是很重视教育的，但是是一部分。 大部分的美国家长呢会觉得让孩子这种就是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自由的发展。
0: 嗯，
2: 但是我接触的那些培养精英式培养孩子教育的家长，美国的家长也是和中国的父母一样的，也会请家教，也会上非常高端的课程。当时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圈里就流行一句话嘛，就是说美国的精英教育是要花钱去买的。所有的精英教育你要单独去付出时间付出金钱才能买来更好的教育，因为毕竟学校的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是普及性的教育，
0: 大众化了。
2: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大的环境来看的话，其实也和国内的状况差不多。会有一些家长呢，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在课后也奔波于各个。当然了，他内心可能也谈不上希望，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在，说我也不是就严格意义上就要你每天都奔波在这里，但是我对你的期望呢，你要做到就得奔波于各个的课后的辅导机构。现在在北美，不管是在美国在加拿大，也都会是这样的，两个方向的家长都会有，也会谈不上谁好吧。
1: 对，是的是的。
0: 那现在大的环境呢，我们一定要去比较说整个的这个大家营造出来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和教育的理念。
1: 我觉得东西方各有优势。
0: 因
1: 为我们这次在因为我们在国内给孩子们做这种学习能力的培养啊，潜能开发会多一点，然后在美国我们和加拿大，我们也同样给当地的特别是当地本土出生的这种华人的孩子们做了很多跟潜能开发有关的，跟我们同样的开发，因为这个是对孩子的专注力是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通过潜能开发我们能最直接的看到孩子的专注力，孩子学习方面的性格。那么我们在潜能开发过程中我们发现就是那个美加的孩子更会放松，就是他更快乐更放松，国内的孩子更专注更能服从家长的口令，就是服从老师的指令。
0: 这个更放松的状态前提也是他跟国内的孩子一样上了那么多的课后辅导班吗？
1: 他们课后的辅导班大部分都是那种艺术类的呀，音乐类的呀，演讲类的呀，领导力的呀，体育类的。他们上了很多，因为任何的能力的培养他一定是要你付出时间精力的，但是他们的能力的培养并不仅仅是知识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体验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你要动手实际操作的，你要去表达的，你的形体，你的艺术，你的舞蹈，就是更加多元化。
0: 这样一个对比，我们还是那样说，我们也没有说咱们的孩子或者是更好，他们的孩子更好，我们纯粹的去比较说谁在哪个方面更突出更有优势。那这个美加的孩子他们更放松，这个状态更放松，前提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类是吗？就是华人的孩子。
1: 我们这次接触的华人孩子居多，那个
0: 他放学以后也都是会去上各个班，只不过他上的班的内容可能会跟我们略有区别。
1: 对对对对，是。
0: 那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专注力更强，
1: 我们更服从指令，更有意志力，更能够面对困难和挑战一点，比那边的。比如说我们孩子，我们都会让他们做潜能开启的时候听这种双耳波叉的音乐，戴上眼罩听音乐，音乐的声音呢是它是有这种

0: 波频频率的，有时候孩子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刺激。在国内我们让孩子躺下听音乐，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就是孩子让
1: 他却乖乖的躺着。
0: 对，但是就外国人的孩子，就是在当地的身份的孩子呢，就一定会上来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让我听这个，蹭一下他就
1: 为什么，
0: 对，然后他说那个这不好听，我不想听了，一下就把眼罩摘下来了。他没有那么容易，而且我们是要躺着听音乐的，他接受指令了，他可以躺着听音乐之后，我们国内的孩子就乖乖躺着，那他们就会满地的转就是他是呆不住的，他没有那个专注力。然后但是我们国内的孩子确实专注力和服从指令还有面对困难和挑战能力比他们强。
1: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会不会被国内的有一些家长解读为说，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没有什么创造力，让你干这个你就干这个，你不会提出任何的疑问，且你会很好的执行这个指令，你以后就是一个执行者。然后呢，好像仿佛美国加拿大的孩子，那他坐在这儿让我听为什么要听就好像更有创造力。我觉得会有一些听众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些课外辅导班或者在一路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已经压抑了孩子的天性。
0: 我不得不说每一种方法一定有每一种方法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是创造力就一定与我们快乐放松然后激发他内在自主的潜能是有关系的。创造力与我们大脑的阿尔法波状态有关，阿尔法波状态呈现的状态一定是放松开心并且快乐的，那确实在那样的状态下人的创造力是会被无限会被激发的。但是两种方法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所以我们华人可能确实就是更多的在技术类方面展现各种各样的优势但是在创造力上面确实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这就是东西方教育上面各有各自的优势当然我们也现在更重视创造力的教育了，在国内在这方面也有所提升了
2: 可能我说的观点吧会和张老师有一些区别因为我觉得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是永远都不会被打压住的因为我自己有这种感受。
1: 即便是我们好像看到说接受指令特别好的那些孩子，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就安静的躺在这儿听音乐我就说他没有创造力。
2: 对，是的，因为真正有创造力有思想的孩子是不会被任何你所说的就这种外界的行为所限制住的因为比如典型的来说我就是一个中国式的虎妈对，就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 push 孩子
1: 这么严厉呢，
2: 对，但是我的孩子的创造力那肯定是被我打压不住的，我就觉得每一天他们都在给我就是挑战我的这些知识啊，包括我这些好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教育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反思一下我应该怎么样做，真是
1: 这和年龄也没有关系，
2: 这没有关系，所以我自己通过自己，我们从中国受过教育美国受过教育回来以后，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是不会受外界所影响的反而来说呢，如果一个没有规矩特别就是怎么说没有规则意识的孩子，那想学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学更高端更好的知识学得更扎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经常就是无论对我的学生和我的孩子我都提出的要求就是说行为要规范思维要活跃如果你没有一个规范的行为做前提的话，你上课的时候你再聪明老师讲的知识你都不会学到要会听讲会专注只有注意力集中的孩子才会在更多知识的积累下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1: 哎，这个有点像我以前观察，我读书的时候周围会有一些我觉得特别聪明的小男孩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吧，尤其是初升高中那个阶段会特别的明显，就会觉得哎呀他们学理数理化怎么就那么轻松，但是回看刚才金老师给我一个提示，回看他们的轻松呢，他确实是因为效率高，对吧，就是我也听四十分钟的课，他也听四十分钟的课，可能他已经完全接收到了老师的这些信息，但我没有办法这可能是女生在逻辑思维能力上的一个弱势也好或者是我可能那一下就是专注力没有跟上就我的效率变低了， 但是不影响人家在那40分钟之后各种疯玩。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哎，怎么越学习好的，他下了课越疯玩，就好像他在规则以外，就更需要有一个释放的点。啊，这一次我们去到加拿大观察当地的孩子，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哎，我如果一定要你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做，你当然也是可以做的，之后你的释放点会更爆发一些。
0: 在这方面，其实在专注力上，因为我们这次参观了当地美国小学一个就是中国书法的就是一个中文的就是汉字的书法课和一个国画的绘画课。
1: 嗯，
0: 那我会发现当地的孩子确实是就是就像金老师刚才说的啊，就是有一大部分孩子是可以跟住老师，但是他们非常的自由。那么也有一大部分的，也有一批孩子是完全没有办法上课专注去听老师讲。
1: 不住。
0: 对，老师讲的东西他真的没有办法，包括握笔，包括怎么去画这个国画，然后怎么去就是到了他自己在动手操作上，那就纯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自己来了，甚至他有的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操作。那就这样的孩子，他一定没有办法吸收到他刚才上课老师讲的这一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就从这一个小的单元来说，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吸收到课程的内容。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孩子将来他真的激发了他这方面的创造力之后，他自己愿意去弥补这部分知识，他一定是要有他内在的主观能动性，然后他去自己学习了这方面，甚至他自学了这部分知识之后，他有可能在这方面也成为相应的人才。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这个课时上，他的时间是浪费了。
1: 所以我们看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北美地区的孩子，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很明显的就觉得哎更放松啊，整个的状态更轻松。这个轻松我们也要一分为二的去看，有些孩子真的就纯轻松掉了，
0: 对，
1: 什么都没有学到，但真的还是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在轻松当中，我有集中的那几个点，我还是能够 get 到老师教的内容啊。说虎妈，有一个猫爸护着一点啊，要是虎妈虎爸，这孩子有点辛苦。哎，所以金老师家是虎妈猫爸吗？
2: 是的，非常典型。
1: 你看我们家就是虎爸猫妈，哎，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就真的必须要搭配一下，
2: 是
1: 不然的话这个孩子不是辛苦的问题，我觉得孩子心里会有点承受不了啊，就一直在滚猫叫，一直在压抑你啊，必须还是要有一方给他带来快乐。
0: 是的
1: 啊，无所谓爸爸妈妈，你们虎猫的搭配你们自己想好就行了。但这个角色是不是不能串？就要
2: 也不是这样，
1: 一以贯之的坚持。
2: 没有，我就是说吧，家长呢做事一定要有原则。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好什么事情，我的底线在哪，你可以无限做得更好，但是我的底线要告诉孩子，你不能做得比这个底线差。是这样，孩子要很清楚这个界限。我就会按照我的规则给孩子制定，我们一起制定的规则，就是他可以达到的这个来执行。可爸爸就不一样，爸爸就是溺爱，真的
1: 都可以无所谓
2: 啊。然后我们家二宝就会说，哎，妈妈要不在这儿就好了。然后那个大宝就说，如果妈妈要不在，咱们俩就考不上名牌大学了。
1: 哎，等一下，我跟你说，二宝他们家金老师二宝的状态是我在上大学之前的状态。哎呀，爸爸不在就好了，绝对是。但是大宝的状态，但是大宝现在才
2: 6年级
1: 啊，这比我醒悟的早太多了。我是上完大学以后，啊，对我再回看，我说如果爸爸不在，我就考不上大学。对，我是上完大学以后再回看才有这个。但是你看6年级他就知道说，妈妈对于我的这个教育规则的制定的重要性了。
2: 他很早就醒悟了，就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1: 这很好，醒悟的早比较好。
2: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回国几个月，然后等我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孩子的那个钢琴老师见到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1: 可回来
2: 了。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美国老师嘛，就告诉我说，我之前走时候弹那曲子，等我回来4个月还弹那曲子呢。因为爸爸根本就不是不 push 他们每天晚上安排不一样的内容，
1: 疯玩各种，
2: 就是每天晚上就是各种活动，有什么、比如说图书日啊，什么 moving night， 什么什么 party， 什么锻炼体育锻炼啊，什么就各种安排的。
1: 但是心里很放松啊，
2: 他们很开心。
1: 老师说的，
2: 但是该学习的内容他们就是没有学习到，
1: 心里无比的放松。但是还好有一个虎妈在适时的时候把他们这个放松的状态给拽回来，这个又有。这叫什么，又有规律规矩啊，又定了规则，又有规则感，但是呢又有创造力。这是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想了解的啊，说那我也想让我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可能我们在北美地区看到的孩子呢也会分成两类，一个就是没有规则，而且没有规则呢他还什么都不学，另外一个呢是他很有创造力，可能看起来没有规则，但是他该学的东西你会去问他呀，或者是交流的时候发现他还是学到了。那这一部分的可能是我们这位听众想要了解的。
0: 我简单分享一下，这个跟我们脑科学的相关知识是有关系的。孩子的创造力呢，包括他极度专注的专注力，包括他呢，我们甚至能让他实现过目不忘、过耳成诵的照相记忆这些能力，这些都与我们的阿尔法脑波状态，就是大脑，因为我们大脑一睁眼的时候呢，这种是正常人都是处于贝塔波。这个贝塔波就是我们一直思绪不断，大脑里有各种各样的念头、思绪的阶段。那么阿尔法波是极度专注和放松的波段，就有点像禅定打坐的这种极度宁静状态的波。就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像打篮球，你突然有一种在状态的感觉，就是罚三分球、罚分或者是进三分球，怎么都能，怎么进怎么有，就是那种状态，就是你感觉人球合一了，然后那种极度专注的脑波状态，我们叫阿尔法波脑波状态。在那种状态下呢，你的创造力、你的学习能力都会急速的提升。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是需要，有的孩子是先天具备的，他一学习他就可以瞬间进入状态，包括他可以拥有这种极度专注放松的状态。那么这个也是与我们右脑能力有关。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是先天就具备这样的优势，我们就会发现他玩的时候他极度会玩，那么他学的时候呢他又非常会学，而且学习效率极高，甚至有可能会有照相记忆、过目不忘的这些天分。那么如果说先天没有呢，在可以通过适当的脑科学的潜能开发，把孩子通过训练使他长期的可以练他的大脑处于这种阿尔法脑波状态。那么这样我们可以使孩子拥有这种既拥有创造力，那么同时呢又给予他一定的规则意识，他要知道在什么状态下要去学习什么，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哎，这个我们已经上升到脑科学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话，是我只需要学习这样一个课程，接受这样的培训就可以了。在家里面，家长还要辅助的去怎么帮助孩子吗？
0: 适当的练习一定是必要的。其实不，这个我们在各种状态下其实我们都有可能，它一定是通过训练来呈现的。就是我们现在有脑科学的方法，可以快速简单直接的可以让孩子达到这种状态。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中国汽车工业最振奋人心的消息莫过于国产汽车出口的爆发式增长，短短几年的时间翻了好几倍，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国产汽车出口量暴涨的背后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从价格、配置、技术到售后，全方位拆解中国汽车出海的制胜法宝。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苏慧伦的被动。

第三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在传统燃油车领域，我们起步晚，跟外资品牌呢有差距，但在新能源领域，我们实现了弯道超车。三电技术，我们的电池、电机、电控，中国是全球领先的。宁德时代、比亚迪的电池技术世界一流，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一半。8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技术、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些前沿技术呢，都是中国企业率先量产的。还有智能驾驶技术，中国品牌的城市 NOA 高速领航功能比特斯拉、大众这些传统车企做得更好。新能源时代，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从发动机、变速箱变成了电池，智能化，而这正是中国品牌的强项。技术领先才是中国汽车出海最硬的底气。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

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国产汽车的出口量暴涨，第四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强大的供应链体系。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汽车产业链的国家，从钢材、玻璃、轮胎到芯片、电池、传感器，几乎所有零部件呢都能在国内生产。完整的供应链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成本低，零部件本地化生产，运输成本、关税成本都省了。其次呢是效率高，新车型研发速度快，从设计到量产只要一两年，传统车企呢需要三四年。还有就是抗风险的能力更强，不会因为某个零部件断供就停产。强大的产业链是中国汽车出口的坚实后盾。

说完技术和供应链，我们再来说一说售后和服务，这也是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竞争力。以前中国车企出口呢，就是卖完就走，售后跟不上，消费者也不敢买。现在不一样了，头部车企呢，都在海外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和售后网络。比如奇瑞在俄罗斯、巴西就建立了完整的 4S 店体系，配件供应、维修保养都很方便。那么比亚迪在欧洲、东南亚也建了很多体验中心和服务网点，还推出了电池终身质保等服务。很多中国车企还针对海外市场做本地化的适配，调整底盘配置，甚至是开发了右舵的版本，服务跟上了，消费者才敢放心买中国车。

除了产品本身啊，品牌力的提升也很重要。以前呢，中国车在海外就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现在这个印象正在改变。首先是产品质量提升了，中国车的做工品控越来越好，故障率大幅下降，很多车型呢在海外的质量评分已经超过了日系车。其次是高端化的突破，未来比亚迪的高端车型呢在欧洲卖的不比 BBA 便宜，依然有很多消费者买单。还有就是新能源赛道的先发优势，一提到电动车啊，很多海外消费者呢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品牌，从廉价车到高品质电动车，中国汽车的品牌形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品牌力起来了，出口才能走得更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出口品牌和市场表现。出口一哥呢是奇瑞，连续23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主要市场呢是俄罗斯、巴西和中东。那么第二名呢是比亚迪，增长最快，主要强攻欧洲、东南亚、拉美市场，新能源占比最高。那么第三名呢是上汽，主要靠 MG 的品牌在欧洲澳星市场的表现很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利、长安、长城，出口量都是在快速增长当中，出口市场呢也从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拓展到了欧洲、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欧洲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中国品牌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 15%。

当然中国汽车出海呢也不是一帆风顺，面临的挑战也不少。首先呢就是贸易壁垒，很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土车企呢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比如欧盟就启动了反补贴调查，美国更是直接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口。其次呢是本地化的难题，不同国家的法规标准消费习惯都不一样，要做好本地化呢并不容易。还有品牌认知的问题，很多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还不了解，信任度不够，还有就是售后网络还不够完善，在很多小众市场配件和维修还是不方便，挑战确实存在。但中国车企呢一直在积极的应对，建厂本地化，做品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很。

0: 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 现在的同治皇帝载淳马上快8岁了，个子也比以前高多了，比玉案都高出一头去。在热河行宫的时候，大行皇帝咸丰虽然说已经为他选好了师傅，却因为皇上病重驾崩，两位太后跟肃顺集团这个斗争，因此就没有顾得过来小皇上学习的事儿。西柚政变成功以后，这才又为他选了齐俊藻、大学士翁新存，还有工部尚书窝仁、军机大臣李鸿藻为师傅，一块儿来教授小皇上。师资力量是挺雄厚，尚书房设在洪德殿，每天一大早小皇上便要赶到那里接受严格的教育。首先是学习拉弓射箭等武艺，然后呢便学习满语、蒙语、汉语等书籍，传完早膳之后再学习骑射，再练字写文章，也算是张弛相配、动静结合。但是就这样一群满腹经纶、才华出众的人来教这小孩一人读书，效果呢却出人意料。师傅是一丝不苟，可这作为学生的小皇上却是不用心学，只要屁股一坐上板凳，这脑瓜了就开始东摇西晃，跟拨浪鼓一样，根本没有一分钟安稳的时候，不是瞧瞧这儿，就是瞅瞅那儿，就是听听外头鸟叫唤，弄得几位师傅愁眉不展，手里头拿着戒尺老晃，但是没一个敢打的。他再岁数小，那是皇上啊，为这件事情只能向太后诉苦。两宫太后对此事也很着急啊，西太后就说，姐姐，你看皇上老这样也不成啊，入学几个月了，这书没读多少，千家诗刚读了4-5首，这可派司政来查，何须多言，为计心有监视，非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这个意思就是说，西柚政变要不是我帮着你们，哪有你们的今天呢。这个话其实也指代了两宫太后，说他们有点卸磨杀驴那劲儿。这样的话语怎么能够写到奏章上呢？恭亲王奕欣看完这封信之后连连抖手， 先说

糟了，圣宝这么做，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哪壶不漏提哪把壶，这样的说辞，两宫太后能饶得了他吗？两宫太后最忌讳的就是心有政变护驾之事，很多军机大臣们当然也都恼他圣宝以此事为荣四处张扬，这样的事情

爵程度不次于当年的年羹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六王爷，这件事情你应该跟各位军机大臣一同商量商量，然后怎么样处置，我等你们的意见吧。恭亲王一看慈禧太后真急了，哎呦，当时就知道这事儿不好办了。他深知这回再想保圣宝可能性都不大了，于是便对身旁边的宝云使了个眼色，他不好直接说，让宝云来说话。宝云说，臣回太后，臣等回去之后即刻讨论，拿出一个周全缉捕之策，然后再回奏两宫太后。慈禧太后说，好吧，大家跟圣宝都是旧相识，这个我跟姐姐都清楚，可常言说得好，人情大不过纲纪呀，凡事都应该有个规矩，圣宝不办人心难服，与社稷也不利，这个理儿你们都懂得，我也不再多啰嗦了，那就等着你们处理的意见吧。这宝云答应一声，然后这才跟恭亲王他们一块退了下来。现在恭亲王、宝云、文祥、曹玉英这些人是统筹全局的，经过再三商量，他们决定首先要将圣宝夺其顶戴，将其替换回京，而派在玉溪的多隆阿速速兼程北上去援救潼关，同时呢又办了一道密旨，叫多隆阿一人亲自拆看。多隆阿呢原本是圣宝的部将，后来归到湖北巡抚胡林翼的部下，骁勇善战，很是厉害。本来陕西回部之乱一起，恭亲王就有意派他入陕，因为他远在玉溪，鞭长莫及，这才派了圣宝。这次朝廷派多隆阿驰援潼关，圣宝得着消息之后觉得很是没面，所以打心里头憋气，他也不管潼关战事吃紧，只盼着这个苗沛林部能早日赶赴陕西来帮他助脚。多隆阿呢治病相当严谨，接到了朝廷的密令之后，连夜拔营起战，长途跋涉赶奔潼关，可说是兵贵神速啊。他到这儿之后先会见了陕甘总督西林，还特意调来了西安右翼副都统德兴阿。这个德兴阿跟多隆阿两个人本是同乡，都是东北黑龙江人，他们也都是旗人，而且是旗人里边将官里头的佼佼者，可惜的是不懂汉文。这个德兴阿早年在扬州一带颇有战功，当时是得力于翁同书对他的提拔相助。翁同书调任安徽巡抚之后，这时候他左右无人，因此连连战败，然后被革职了，后来以六品顶戴叫僧格林沁差派，慢慢的才熬到二品大员副都统的职位。圣宝因为德兴阿有勇无谋，从来就瞧不上他，而德兴阿对屡吃败仗狂妄至极的圣宝也不服气，所以这个圣宝让德兴阿恪守山西也是有点诚心给他难堪，这么一弄弄得德兴阿更恨圣宝了。德兴阿见到多隆阿之后，两个人都很高兴，客套了一番，然后德兴阿就说，大哥，我可算把您盼来了，什么时候动手我就听您一声号令了。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德兴阿和多隆阿两个人见面都非常高兴，客气了几句，随后德兴阿就说，大哥，什么时候动手啊，我就听您一声号令了。这个时候多隆阿便说，兄弟啊，关于圣宝这件事儿，咱们还是能忍尽量先忍一忍，因为毕竟他圣宝圣克斋乃是立过大功的人，朝廷对他会格外给面子，有些事儿急不得。多隆阿示意德兴阿，对待圣宝千万不能鲁莽。德兴阿点头，他说，那行，我听您的，那您说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多隆阿说，咱这么着，先解潼关之围吧。
4: 哦，
3: 德兴阿说，那先不拿圣宝了。多隆阿微微一笑，他说，朝廷现在已经让我取代了圣宝的地位，这潼关之围应该先解喽，然后呢竖起威名，这样一来呢还可以安抚圣宝，同时呢也让他知道一下，咱们只不过就是入陕来驻脚的，别让他对咱们起其他的疑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好，
3: 德兴阿说，咱就照您说的办。随后多隆阿便派兵包围了潼关，一战得胜，接着又在潼关附近打了几个胜仗，没想到确实威名立起来了，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到西安，这一下把军机处急坏了，拿奔圣宝的上谕已经由内阁明发了，最多半个月功夫就得闹个全国皆知，到那时圣宝本人也得知道，倒不怕他跑，也不怕他飞到天边去，可是他的部下那帮人不成啊，那有两三千人是正规的官军，其余大部分都是招降的叛军，前些时候已经跟随圣宝打了半年多的仗，你像原来黑旗军的头领宋景师，手下带着一帮人入陕之后，也就是不到一两个月的光景，他手下那帮人呢跑的都没影了，他自己呢也跑回山东老家去了，这说明什么？这些个降军平常纪律不严明，一旦说得到朝廷要捉拿圣宝的消息，到那时会不会出现树倒猢狲散，那些个人一旦逃跑流窜到全国各地，会是乱上加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可就大麻烦了，这事儿也就坏在多隆阿手里了，因此恭亲王万分着急啊，他连忙发600里加急的密谕，命令山西巡抚英贵据实陈奏。英贵接到朝廷的密谕，连忙找德兴阿商量，将朝廷密谕交给他看，命令他赶快去找多隆阿，跟他商量，早早的让他入西安去拿问圣宝。当德兴阿把朝廷密谕交给多隆阿的时候，多隆阿一看再不动手恐怕不行了，事情不能再迟疑了，因此必须得马上出兵解决圣宝的问题。当时正好到

滞了。十几天前还是五彩斑斓的山川田野，转瞬间变得满目凋零，起伏的原野上衰草微微，冷风习习，很快第一场冬雪便降落下来，气温骤然下降。但是圣宝在西安的府邸和他那些美女小妾们却正吃得乐呵呢，他们围拢着一个大火锅，一边吃酒一边听歌看舞。这圣宝吃得似醉非醉，大汗淋漓啊，旁边两个西北美女左右相陪，把这薄如纸片的羊肉夹起来放在滚开的涮锅当中，恰到好处的时候把这羊肉再夹给圣宝。圣宝一边吃着一边搂着美女跟那儿调情，正在那里有说有笑的时候，突然有个亲兵打败的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帅爷，不好了，出事了。圣宝一愣啊，出什么事了？不必惊慌，慢慢说。帅爷，刚才当值的李把总来报说，灞桥南岸突然出现了十几座营帐，不知道是何方人马。啊，圣宝一听不由也是一愣，他大眼珠子几乎来回直转，然后说，赶紧派人去打探，看看究竟是什么人的队伍。这军兵连忙跑出去了。圣宝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儿，心说，昨天晚上我做个梦，梦见有一条蛇缠到脖子上，怎么拽拽不下来，最后把自己给急醒了。我就怕是不祥之兆，怕出事儿。没想到今儿个突然来了一伙军兵，在那里安营下寨，还不知道怎么个路数，难道说真的要出事儿不成吗？一会儿的功夫，那军兵跑回来禀报，帅爷，打听明白了，那营帐是多隆阿的部下。啊，这下圣宝就更懵了，心说这个多隆阿为什么突然带兵至此呢？莫非是来听节制的？但是那他也应该来参拜一下本帅呀。哎呀，这其中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旁边有个谋士便说，帅爷，以属下所见，这事儿按常理是行不通的呀，所以您应该早做一些准备为好。圣宝一听，把手一摆，哼，怕顶个鸟用啊。啊，圣宝这个心里本来没底，但是呢他也不想让属下看破他现在紧张的情绪，所以即便说他多隆阿乃是荆州的一个将军，能奈我何呀？本帅乃是朝廷任命的钦差大臣，不要急，看他究竟来干什么，有何举动，然后再做道理。众人也不言语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有亲兵跑进来说，帅爷，多隆阿多将军已到正门，他说是奉旨差派。啊，这一下圣宝真有点紧张了。这个时候多隆阿已经在辕门外下马，走进了钦差的行辕，随即便喊道，圣宝接旨。圣宝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因为什么？怎么能直呼其名呢？他就感觉到事情不妙，连忙推开旁边的两个美女，吩咐侍卫帮他整理官服。旁边的人一边替他穿官服，一边瞧他神情紧张，不由跟着一块惶恐起来。圣宝便安慰身旁人说，大家不要慌乱，依本帅看，这多隆阿应该是来接替我的，这回本帅可能是要回京做兵部尚书了，这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一边说着抬腿便出了门。仔细一看，在庭院里头香案都已经摆好了，多隆阿穿着当年咸丰帝赐给他的黄马褂，神色严肃地站在香案跟前。再一瞧，从行辕大

口到正厅，满院子里边全都是多隆阿所带来的士兵，一个个刀枪明亮，一派威严呐、啊！哎呀，这时候圣宝就感觉到情况不妙啊，心说妈的，老子果然没做好梦，看来今儿个真要出事儿。他头皮不由一炸一炸的，双腿一软，跪在了香案跟前，然后口称：“陈圣宝接旨。”多隆阿面沉似水，将黄陵封套中的圣玉取出，高捧在手中，朗声读道：“内阁珠玉，前因陕西回匪猖獗，特命圣宝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责任重大，便应迅速扫贼，力图报效。不想圣宝抵陕数日，所报圣账多系捏造，且纳贿余色之案被人纠参，不一而足，实属不知自爱，有负圣恩，着即将圣宝革去职务，交多隆阿拿问，随即派员迅速押解来京问罪，不准逗留。即日起，多隆阿被授为钦差大臣，所有官房即着圣宝交多隆阿据领，所部将官兵勇均归多隆阿调遣指挥。钦此，领旨谢恩。嗡的一下，圣宝脑袋大了好几圈了，心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他给拿下了。这时候多隆阿一脸的得意：“圣宝，这旨意你可听明白了？”“臣听明白了。”圣宝早已威风扫地，岂敢不遵旨啊，他面带凄惨的答道：“多将军，能不能念在你我多年的交情份上，能够法外施恩呢？”多隆阿听完之后，嘴角一动，微微一笑，然后说：“你先把官房交来吧。”这时早已有人捧过了钦差的钢印官房，交给了多隆阿，他又交文案验证了一下，然后便说：“奉旨查抄，根本就不准许徇私舞弊。”圣宝一听，当时脑门子见汗了，连忙把头低下了，他说：“那万望多将军高抬贵手。”这一点也是出乎大家意料的，那么大个圣宝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老说小话来着。多隆阿微微一笑，他说：“好吧，那就给你八头骡子驮行李，让你直接回京吧。”啊，圣宝一听八头骡子，心的话他家业可不少呢，这哪成啊，连忙说：“多将军呐、啊，这八驮恐怕不够使啊。”没想到多隆阿把脸一沉，这八驮已经是法外施恩了。你的那帮姬妾难道说还不遣散，还带回京去干什么呀？啊，岂不给自己添累？都问这，哎，圣宝就没答上下茬来。随后多隆阿便说：“摘去他的顶戴花翎。”身旁边过来啪的一下把顶戴拿掉，这就说明圣宝这官了被一撸到底了。双眼花翎没了，二品官服紧接着也被扒了去，换上了醉衣醉裙，准备押解回京。临离开西安的时候，圣宝啊还是把他那些积蓄弄了八匹骡子驮着，身旁的小妾呢有两个太漂亮的舍不得丢掉，那就带着吧。没想到半道上都被德兴阿给撬了行了，连东西带小妾全给他呛过去了。这一路上德兴阿来了一个落井下石啊，可没少治这圣宝。圣宝已经到这

份上了，想反制哪有那能力和那胆儿了，只能够委屈忍耐，对德兴哥所做之事真是无可奈何呀。同治二年春三月，圣宝被押解到了京师，由议政王一心会同刑部会审。圣宝自恃他曾经支持过垂帘听政，认为他是有功之臣，不但不肯认罪，反而气焰嚣张，除了携带姬妾入营一条之外，其余的备餐款项他就以没有真凭实据为由拒不招认，甚至反控其他人是诬告他，弄得恭亲王一心左右为难呐。这时候御史赵树吉便又上折子，他认为圣宝罪状昭著，无以避顾，招与不招也都是事实，因此请朝廷早日裁决以正行章。慈禧太后见圣宝已惹起众怒，正好借此机会来个杀一儆百，以维护新朝权威，便以小皇上谕旨的形式宣布圣宝博引律例，妄图将原参各员致以诬告之罪，颠倒是非，是大胆妄为，应立即明正典刑，已属咎由自取，特念其从前搅拌发匪年匪有功，因此将其从宽处置，赐其自尽。您说这圣宝折腾一圈，最后落一个自尽的结局，这个也属于是咎由自取了。但是平心而论，他备餐的各条款项在当时不少统兵大员身上也都有，只是圣宝老虎掉山涧里头，伤人太重，树敌太多了，才招致了杀身之祸。赐圣宝自尽，既树立了两宫太后的权威，又可以显示朝廷念其曾经有功而保其全尸，可谓是一举两得。圣宝一案也第一次显示了慈禧太后恩威并用的政治手段。在处置何桂清和圣宝这两个案子上，可说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慈禧，颇费了一番心计。连诛二臣之后，两宫太后便把目光投向了用人的政策上，而接下来也更为大胆地任用汉臣了。转眼到了同治二年五月，五月是一个姹紫嫣红的月份，这天下午闲来无事，慈禧太后让安德海李莲英带路到御花园，要去走走逛逛。一进园子，突然一阵香气扑鼻，他望着一簇簇争奇斗艳的牡丹花，心中油然升起了久违的感叹。他想起当年七巧节的时候，先锋帝牵着他的手登上堆秀山，眺望整个紫禁城，而如今呢，斯人已去，身边陪伴的只有大小两个太监，不由心中有一种凄凉之感。正游逛着呢，有宫女上前禀报说戚福晋来看您来了。这戚福晋呢，本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婉珍儿，慈禧亲自做媒，让她嫁给了老七醇亲王奕轩。今儿个不知因为什么事儿突然进宫来了，慈禧认为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不会突然来看自己，于是慌忙带着两个大小太监回奔宴喜堂来了。姐妹俩见面之后互相客气了两句，到屋里落座，宫女上茶。这时候慈禧就问，今儿个怎么有空来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吧？戚福晋瞧瞧旁边的宫女太监，不由微微一笑，他说没什么事儿，只是说好些天没见面了，我过来看看您。

0: 子喜感觉不对劲儿，听他说话，看他眼神，一准是有事儿，连忙一招手，把屋里的太监宫女全打发出去。这屋里就剩下姐妹俩了。这时候慈禧又问他，你说吧，到底你来是为何事啊？戚福晋这才往前凑了凑，然后低低的声音向慈禧太后透露了一件事情。他说，姐姐，您说怪不怪，我们家呀突然接到一份礼。
1: 哦，
0: 慈禧太后说，这份礼谁送的，哪儿来的？戚福晋听这话显得神色紧张，他说，是啊，我们正是为这事儿有点闹不太清楚，这不才进宫向您来禀明吗？慈禧太后听糊涂了，他说，你快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时候戚福晋才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就是前儿个五月初二的晚上，我们府上来了一个人，这人呢说是来给亲王府送礼的，逸轩呢就把他迎进了书房。那人双手递上了一张银票，您猜是多少两？西太后说，多少？22,000两白银。
1: 啊，
0: 西太后说，那这个钱是谁送的？哎呀，关键就是啊，这送礼的人太蹊跷了，他说乃是奉圣宝之命来送礼。您说这圣宝20多天前不就已经押到京城兴师问罪了吗？这怎么半道又出来一送礼的呢？据这个人说，他呀早就从陕西来了，可是在赶往京城的半道上碰见劫匪了。一共他们是两个人，另外那个人被杀，他一个人揣着银票侥幸跑到了京城，只说是将银子送到亲王府，他就跑到我们家来了。可是有一点，我们家七爷跟这圣宝也没什么关系啊。
1: 哟，
0: 西太后一听肯定是送错了，没弄清楚到底是哪家亲王，于是便说，你们家老七把银子收下没有啊？戚福晋点点头，他说，收下了，既然送来了岂有不收的道理啊。那个人还说有其他公务在身，也并没有多解释，也没有多逗留，把银票搁下转身他就走了。老七感觉到其中有些个蹊跷，派人追出去已经看不见影子了，您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慈禧太后想了想，她说呀，一准这个钱是送给六王奕欣的，但是不知道怎么送你们家去了。要依我看呐，这次圣宝被处置，恭亲王奕欣并没有替他说话，会不会这样的消息走漏，使送礼之人恨上六王爷了？这送礼还要送错了的？我估计啊，他不会是真糊涂，应该是诚心来挑事儿。他有可能知道你跟我本是亲姊妹，一旦送到你们府上，这个消息会传到我这儿来，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信息让我来恨六王奕欣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各位，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6期的榜单的揭晓现场。各位好，我是郭鹏。是的，经过了又一周的激烈投票，我们的全新的榜单的排名已经诞生。这一期的冠军呢，有一次大洗牌，罗大佑、那英等等老将也实力上榜。话不多说，来吧，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20位来自于罗大佑，所以7月10号，罗大佑全新力作《所以》发行。这首歌曲的创作起点非常特别，呼应了披头士1969年的经典作品《Because》。当年呢 ，John Lennon 用一句句的 Because 来凝视宇宙与生命，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罗大佑则以《所以》去回望了人生与时代。歌曲呢是由新加坡的国宝级编曲家 Martin Tang 来操刀编曲，被形容为 AI 时代下的冥想曲。本期的新歌上榜来到第20位。

19位来自于许嵩的一首老歌，本期新上榜就位列第19位。一如既往书卷气的许嵩呢，用松弛的唱腔是完成了表达。而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历经了岁月，许嵩的歌迷等了很久，这首老歌来的正是时候。

第十八位来自于黄丽玲，一个人，戴佩妮的作词作曲啊，令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主动邀歌，最终收到了这一首带着孤独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是先后数次夺冠，本周首次滑落到了第十八位。

出去星光回第十七位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本期新上榜的一首歌曲位列第十七位。从大风吹的热烈张扬到寄往巴黎的唱片细腻柔软，这首歌曲是王鹤野曲风上的一次突破。珍惜眼前每一个平凡的星辰才是最宝贵的珍宝 Starlight。 来听这首歌曲，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新紫云新光辉。第十六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先行曲我只要我开心正式上线。七位成员呢是以零时差集体发文的方式来宣告了拒绝内耗的态度。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六位。

正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第十五位来自于李健，《从黄昏到午夜》。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由李健创作，同样是在榜单高位多期的作品，本期滑落到了第十五位。从冠军到第十五，几个月的时间，名次变动是一件正常的事儿，但是好歌呢会一直被我们所循环着。来吧，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从黄昏》。

第十四位来自于阿四，能不能不努力？要多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考试、升职，这些现代人每天都在忙碌，也许会久到忘记了坚持的初衷。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十位，本期下滑到了第14位。累了就歇一歇。是的，阿四替所有人在歌曲当中说出了那句不敢说出口的话，能不能不努力。

第十三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作为年代剧《野狗骨头》的核心主题曲，《不愿醒的梦》跳出了影视 OST 常见的大开大合式的苦情歌套路。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7位，本期滑落到第13位。不劝放下，不劝释怀，温柔接纳心底的执念吧。

第十二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应小黎的词曲配上李佳薇具有爆发力的嗓音，把感情结束之后那种想两清却又无法两清的拉扯感唱得非常扎心，本期和上期持平，稳在了第十二位。

金曲星光回。第十一位来自于周深的复刻回忆，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本，最早于2012年的问世，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情感回忆。这一次呢是首度官方填词，这首歌曲在上期是第三名，本期滑落到第十一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远程连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包头的唱作人王子婷。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曾为家乡演唱过一首《你好，包头》，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他说：“我16岁的时候离开包头到外地发展，这些年每次回包头感触都很深。”所以当他第一时间拿到了这首歌曲以后呢，看的歌词就被打动了。歌词就是在写自己的游子心声，在听了旋律的优美动听，把一个游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的是淋漓尽致。王子婷随后在北京联系制作团队，开始彻夜录制《你好，包头》。词作者是高峰，曲作者是任东伟，用音乐的画笔，欢迎大家有时间到草原做客，体会包头带给你的人文气息。我们首先来听这首《你好，包头》。

继你好包头以及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成功的成为了包头这座城市的文化宣传名片，深深烙印在无数人的心田之后，2024年，王子婷再次携手原班人马为包头创作了又一首作品，包头有请我等你。11年之后精心筹备的姐妹篇新作包头有请我等你，不仅是对前作的延续，更是对家乡的深情的回馈。他以更加饱满的情感和更加广阔的视野，向世界展示了包头独有的风景和故事。

草原的辽阔到钢铁的坚韧，从黄河的奔腾到城市的繁华，王子婷用歌声讲述着与包头的不解之缘。他先后去过了十几个国家，踏遍了华夏大地的很多城市，只有家乡包头最让他有归属感。无论是那条熟悉的街道，还是那盏深夜未熄的路灯，都成了他心中最温柔的牵挂。他唱出了对包头这座城市的热爱，也唱出了对家乡的深深思念。在歌曲副歌最后的部分，他用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了对包头深沉的爱。不管世界多么宽广，我的心只属于你，包头，你是我永远的港湾。不仅是对包头的深情告白，也是对所有在包头奋斗生活的人们的一种共鸣和慰藉。他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包头呢都是心中最温暖的归宿。包头游行我等你，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座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和所有包头人的音乐桥梁。它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王子婷对家乡的深情厚谊，也能让更多的人通过这首歌了解到包头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再来听一首王子婷的歌啊，叫把心丢在草原啊，也唱出了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家乡草原的内心情怀，表达了每个人向往草原和去过草原的人对草原的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前段时间啊，在网络有一条王心凌在青岛的演唱会上演唱挖嘎啦的视频，很多年前的歌曲又掀起了一股传唱和收听的热潮。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青岛的很多年前的歌曲又掀起了一股传唱和收听的热潮。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青岛的说唱歌手沙洲，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多年前他曾经在中国好歌曲演唱这首歌，并且获得了多位导师的拍灯，他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啊，在2023年还曾经推出过新的版本，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其实认识沙洲应该都是在2000年之后了啊。2000年的时候，网络其实刚开始走进千家万户，那个时候上网的方式还是用座机电话拨号上网，是吧？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沙洲呢，就是在那个时候非常落后的网络中，第一次了解到了什么是 hip hop， 什么是说唱音乐。之后打口碟开始盛行，沙洲也开始有目的性的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 rapper 的说唱专辑来听，对 hip hop 音乐呢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成为一个 rapper 也开始有了一些向往。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啊，沙洲那个时候上的是一所职业高中，跟黄子韬这俩人是一个学校。话说呢，在之后啊，沙洲已经在青岛很有名的时候，还在朋友的街舞教室里面跟黄子韬邂逅，并且聊过天。那个时候啊，才知道黄子韬是他同校的师弟，当时他就对默默无闻的黄子韬印象非常的深刻。事实上，沙洲成名之后，他的歌呢还曾经得到过一众青岛籍明星的关注，比如说黄晓明就非常的喜欢他的作品，他有一首《家乡话》就是由沙洲包揽词曲创作并担任制作人，在 dance pop 的风格当中融入了 trap 等流行的潮流元素，用青岛式说唱向大众展现了中国北方最年轻的滨海城市之一青岛。

说唱跳跃式的融合方式，也是黄晓明继排表了那首方言唱调之后啊，对于青岛方言歌曲的又一次尝试，用轻快的说唱方式，有趣幽默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

0: 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当战争进行到1949年下半年的时候，一野大军在彭德怀总司令的带领下横扫大西北，先后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四省，兵锋直逼新疆。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局面，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在好友张治中的劝说下率10万之众起义，新疆获得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和平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取得，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此后仍有小股特务侵扰边防，那么国产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新疆边防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故事。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新疆边防军民团结战斗、保卫边疆的反特惊险故事影片。它曲折复杂，情节扑朔迷离，真假两个古兰丹姆的出现使影片悬念丛生，引人入胜。与此同时还穿插了爱情故事和边疆的风光，使之浑然一体，产生迷人的魅力。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63年拍摄完成，公映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冰山上的来客这部影片是我国最经典的反特惊险故事影片之一，曾在因故停办的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之中名列前茅。这部影片的编剧白鑫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导演是赵新水，摄影是张辉，而作曲是著名的音乐家雷振邦。影片的主演分别是梁音、王春英、阿布都利米提、古玉英、阿依仙木、克里木等。早在196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就已经开始拍摄这部影片了，不过才刚刚拍摄没多久，电影就因为一些原因停止，可是要重新投拍，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都不敢随便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药。而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的导演赵新水出现了。电影厂的领导们找到了赵新水，想让他来接拍《冰山上的来客》。初出茅庐的赵新水毫不客气，他的夫人杨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当时的情况。
1: 教他当时就说，我有个条件哈，我必须得重新改本子，重新构思，那就取得这个白鑫那个编剧的同意，他呢就开始就去新疆了，去新疆体验生活，收集资料。
0: 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都还记得，当阿米尔刚刚到达部队的时候，把1、2、3班长都当成了羊排长，而在此之前，班长们正在进行雕羊比赛。其实原来的剧本上写的是射击训练，但是赵新水认为不好。扮演三班长的白德章讲述了当时这场戏的由来。
2: 不要射击训练，我说射击训练一个是缺乏动感，就缺乏动感，一个是呢他不足以表现出那个人物的性格。我说你比方说他一来了以后，我一看那边来了以后，我骑在马上以后，我就不是骑的马，我在马上站起来了。我说这个人物一出现我说就不一样，就有点虎虎生威那种感觉。
3: 就这一回
2: 啊，他说我想想。哎，第二天他找我，他说大张你来，他跟我叫大张，他说你来，我说怎么呢，他说我写出来你看行不行，我说挺好。
0: 扮演阿米尔的演员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小伙子阿布都利米提，在这部影片之前他从没有接触过影片，所以在当时拍摄影片的时候他很没有自信。2013年5月7日他因病去世，享年74岁。在他生前曾经接受采访，回忆当年是如何饰演这个角色的。
3: 哎，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4: 哎呀，那天那个现场嘛，人比较多，一说拍电影，那个山上的那个哈萨克族啊，各个民族的都来在那儿看着呢。我还没有拍电影就出了一大汗，四五次。
2: 过来，大米，你听我说一下。
4: 自己努力了一下，但是呢，没有这个能力，表达不出来。
0: 电影开拍之后，阿布都利米提都处于没有自信的状态之中，尤其是和杨排长促膝谈心这场戏，更是让他提心吊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场戏却是导演最满意的一场，这又是为什么呢？杨排长的扮演者梁音生前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2: 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大门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大门？
5: 因为我说这话我是汉语啊，他听不明白，他是维族啊，不像现在那汉话说的是六人，中间有个翻译，中间翻译啊，他不是专业翻译，所以这种话呢，有时候有些这个细微的一些这个说话当中的一些变化，他翻不出来，演员也很着急，导演也很着急，
2: 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5: 我知道啊，他应该怎么说，怎么表现。完了，我跟导演说，我说你再来一遍，我这会加重了语气。
2: 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
5: 他那么一着急，他说：“排长，这，你看这，潜台词的时候，你看这让我怎么说呢？”导演在旁边说：“好，就这样。”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1951年夏天，新疆萨里尔山口牧民纳乌如兹从外地娶来一个名叫古兰丹姆的新娘子。结婚的马队缓缓向前行进，这时解放军新战士阿米尔前来部队报道，听到古兰丹姆的名字，阿米尔不禁陷入了沉思。结婚的队伍到家了，为了庆祝婚礼，高原上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军民雕羊比赛。在一班长的引荐下，阿米尔终于见到了杨排长，并且转交了指挥部给杨排长的一封信。
6: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察员卡拉同志进山侦察，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0: 卡拉是我军一位出色的侦察员，为了弄清敌人的部署，他从杨排长这儿领到了任务。随后杨排长前去参加婚礼。其实阿米尔见到的这位古兰丹姆是匪首热力普逃跑时潜伏下来的女特务古里巴尔，他假冒古兰丹姆的名字，这一切勾起了解放军哨所新战士阿米尔的一段心酸回忆。他和古兰丹姆自小青梅竹马，情深意笃，后因古兰丹姆被他的叔叔卖给江罕达尔和热力普为奴仆，改名买日乌利，从此便杳无音讯。晚上阿米尔随同杨排长前去参加婚礼，假的古兰丹姆知道阿米尔和真的古兰丹姆的童年往事，便对阿米尔显得分外亲热。杨排长怕影响军民的关系，对阿米尔不禁有些担心。卡拉越过高山来到了特务的老巢附近，他唱出了动人的歌，结识了真的古兰丹姆。

0: 江汉达尔和热力普就是残留在高原上的特务头子，他们正在商量着如何搞垮解放军的哨所。机警的卡拉侦查到了这一情况，准备向杨排长报告，而此时的杨排长对假的古兰丹姆也开始有所怀疑。原来自从婚礼过后，为了刺探边防军情报，假的古兰丹姆不分白天黑夜多次到哨所寻找阿米尔，要求和他重温旧情。阿米尔虽然再三以解放军纪律相拒，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假的古兰丹姆的纠缠。假古兰丹姆对阿米尔的纠缠让杨排长心生一计，他利用特殊的通讯方式吹笛子叫来了一班长，决定将计就计。为了试探古兰丹姆，杨排长让阿米尔唱起了标志他们爱情的歌，可是假的古兰丹姆无动于衷。
1: 阿米尔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我的嗓子，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唱得好啊。
1: 好啊，阿明，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大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大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大姆，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2: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大姆。
1: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2: 不，我不喜欢大的。
1: 为什么呢？
2: 他变了，
1: 变丑了。
2: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1: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2: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1: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3: 我边防军的侦察员卡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看到真古兰丹姆有危险，用他的机智救下了真的古兰丹姆。为了探听边防军哨所的消息，假的古兰丹姆一次又一次上山侦查，莽撞的三班长暴露了岗哨。这时山上天气突变，刮起暴风雪，纳乌如兹还在和假的古兰丹姆赌气，就让他去通知杨排长。结果假的古兰丹姆密电热力普江罕达尔，并由热力普率领小股特务偷越哨所，结果被解放军兵封哨所全歼。卡拉在山后也得到了敌人要出动偷袭的情报，并把情报放到了热瓦抚琴里。因为突然来袭的暴风雪让正在执勤的阿米尔和一班长全都冻僵了。这时杨排长赶到，可是为时已晚，一班长牺牲了。在山口哨所，三班长发现有两个人上了山，他们想到那个女孩也叫古兰丹姆。正巧在押解他们回营房的时候，假的古兰丹姆出现了，真假古兰丹姆开始了对峙。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5: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古林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6: 你是江汉达尔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5: 你是！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达尔的小老婆？啊？
7: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6: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4: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
0: 不许动。
4: 走。
3: 回到营房，当着杨排长的面，真假古兰丹姆又开始了互相的对峙。
6: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8: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6: 谁？我？
8: 你？
7: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1: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6: 他可是特务，
1: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7: 卡拉，
1: 卡拉，哼，卡拉是谁啊？
7: 姑娘，把热瓦普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6: 不，卡拉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1: 杨排，我就是杨排。热瓦普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索，哟，把他们俩押起来，走。
3: 杨排长看到了真古兰丹姆，也看到了卡拉断了琴弦的热瓦甫。他让古兰丹姆给他回忆他和卡拉共同穿越山口的情景。杨排长相信，这就是阿米尔的初恋情人真的古兰丹姆。正好，阿米尔伤愈出院，为了给他们安排相见的机会，他让阿米尔又唱起了他们初恋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阿米尔，出来晒晒太阳。
6: 我多少年没有看见他了。

0: 阿面出。
1: 和真古兰丹姆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伪装成热力普的奴仆的阿曼巴伊，他骗取了真古兰丹姆的信任，企图混入边防军哨所驻地活动。当假的古兰丹姆身份已经暴露时，他派人把他杀害，并策划在巴罗托杰的雕羊比赛时里应外合袭击边防哨所。杨排长将计就计，布下天罗地网，将这伙武装特务一网打尽。号称真神的特务阿曼巴伊也被束手就擒，
0: 向天空放射三颗

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在影片中扮演卡拉的王春英其实原本是要扮演阿米尔的，

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等插曲也传遍大江南北。电影中的插曲都出自著名作曲家雷振邦之手。当年，雷振邦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前后几次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风，收集当地的民歌，并且在创作过程中，雷振邦还特别注意歌曲的传唱度。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的插曲，由李世荣演唱的《怀念战友》。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联逢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不知在小仙女们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在读书时去图书馆自习，摆出一本书正襟危坐，期间却打电话、看微信、翻杂志，到自习结束的时候呢，书也就随便翻了几页。找工作的时候啊，面试大都很随意，美其名曰随缘，最终呢，随到了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工作，事后才发现啊，这份工作的性质、内容以及地域等等都不适合自己。在工作当中，领导的评价是无功无过，一般般。很多时候啊，工作只是做完，却谈不上做好。这种只享受过程却不求结果的借口，正在慢慢地吞噬时间、斗志和希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结果思维的重要性。做事情遵循过程思维和结果思维，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极大的区别。对于过程思维的人，学习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呢，学习追求的是知识的运用。对于过程思维的人，上班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工作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过程思维的人呢，觉得开会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开会是要解决问题。不同的思维带来了极大的区别。缺乏结果思维会导致我们感觉到自己忙个不停，但是却一事无成。那么什么是结果思维呢？结果思维是指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关注这件事情可以产生的价值、结果和进步，以此呢来指导具体的工作内容，关注结果，以结果为导向和价值衡量的思维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睡觉是任务，休息好是结果，考试是任务，掌握了是

结果，结婚是任务，更加幸福是结果。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这些呢，是听起来很熟悉，对吗？看似事情做了，就是没有结果。在工作上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做的，领导要我办的我都办了，该走的程序也都走了，结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还是来说个故事吧。公司呢要派五个人去北京参加展会，老板呢就派下属去火车站买票。过了很久啊，小刘呢是满头大汗的回来了，售票处人太多，挤了三个小时才轮到我，但窗口的所有火车票都全部卖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老板很生气，把小刘训了一顿。老板为什么会批评小刘呢？如果你是小刘，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再来看看小李是如何解决的。小李的回答是，火车票确实都卖完了，我调查了其他，请老板决策。买高价票每张要多花10元，现在有10张。如果是找关系的话，我有一个朋友在火车站的派出所，可以将五个人送上车，但是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哪天哪天有几班飞机，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如果坐汽车，包车费用是多少多少钱，豪华大巴车呢每天有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买车票其实只是个任务，但是呢，买到去北京的票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重用谁呢？你有1000个理由，你有10000个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没有结果，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上班迟到就是结果，即使是堵车，那也不是理由。你给领导草拟的文案有错别字是结果，即使是工作一天累了，那也不是理由。拜访客户时被客户认为不懂商务礼仪是结果，即使是初入职场，那也不是理由。理由呢，它并不等于结果，在工作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条道路旁有两个人在忙活，一个大个子拿着铲子，每隔3公尺就挖一个坑，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又把大个刚刚挖好的坑给回填起来，如此反复地持续着，两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有个经过的路人看见了，很奇怪地问挖坑人，为什么你刚挖好坑，后面的仁兄就又把它回填起来呢？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那位大个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我们在种树，我负责挖坑，第二个人负责种树，胖子负责埋土。不巧的是，第二个人今天请假了。挖土不是结果，填坑不是结果，植树才是结果。挖土和填坑是流程，如果大家呢都对流程负责任，那么谁对结果负责任呢？没有结果意识，职责就是一纸空文。不只是要对职责负责，还要对职责背后的结果来负责。很多人在工作中啊，都是秉持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态度，每天工作做不完，晚上又要加班，加班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那是一种不求最好但求最累的精神。每天呢，看似忙碌的你，在工作中执行任务时，是否只是满足于做，却忽略了做的结果？你要明白，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结果，一件没有结果的事，做是做了，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不幸的是啊，在企业当中有类似想法的员工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呢，我只是企业雇佣的一名员工，我在这里上班就有一天的薪水，至于执行的如何，企业有没有赚到钱，那是老板和企业自己的事儿，与我无关。小王他主动接了公司的一个工作，并且呢很积极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每天忙里忙外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最终赔钱了。这个就是态度不等于结果。小王很积极，但是不是公司想要的结果呢？老板要看的是你的业绩是结果，所谓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出结果呢，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富有成效。不管你有多么的辛苦忙碌，如果缺乏效率，没有做出业绩，那么一切的辛苦都是白费的。如果工作没有结果，一切付出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就是失去了价值的。有结果思维的员工，相信办法永远比问题多。

一开始呢就在想怎么完成，如果没有条件要怎么创造条件，需要用什么样的过程来加以保证。只有以结果来优化过程，同时呢又以过程来保证结果，他们永远在聪明的工作，这样的执行才是真正到位的。这也就是优秀的人与平庸的人真正的区别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善良是人生最高的信仰，善良是对人最好的投资。善良如水，遇柔则柔，遇强则强，让人心生尊重。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林清玄的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在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丐从阴暗的街巷里冒出来，乞丐的双腿齐根而断，他用厚厚包着棉布的手掌走路，他双手一撑，身子一顿就腾空而起，然后呢，身体向一尺前的地方扑跌而去，用断腿处点地搓了一下，双手再往前撑。他一走路几乎是要惊动整条街的，因为他在手腕的地方绑了一个小铝盆，那铝盆绑的位置太低了，他一走路就打到地面咚咚作响，仿佛呢是在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忘了把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大部分人听到咚咚的铝盆声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似的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短短的通化街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有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人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瘫在木板上的孩子，一位软脚全身不停打摆的青年，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志纷乱来回穿梭终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盖在了冷漠的角落。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里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铝盆常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呢故意来回迅速走动，一扶一顿一顿一扶，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铝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是悲切的渴盼。他经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茎草片翻卷了起来，我们站着往下看永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那有些破败的斗笠。有一次呢，我带孩子逛通化夜市，忍不住放了一些钱在那游动的铝盆里，无腿者停了下来，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这没有脚的伯伯笑了，在说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站着的身高正与无腿人一般高，真是看见他的表情了。无腿者听见孩子的话抬起头来看我，我才看清他的脸，粗黑，整个被风霜浸渍，厚而僵硬，是长久没有使用过表情的那种。后来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我看见了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没的眼睛透射出一种温柔的光芒，仿佛在对我说话。在那一刻我几乎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有着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过去，我的胸腔就随他顿挫顿伏的身影而摇晃起来。 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走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不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得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无论多少就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这随喜有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众生喜而喜，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呢，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金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的布施应该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我想起经典上那充满着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里，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了两份，一份供养南圣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于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他甚至警策地说，那些在我们身边一切来乞求的人，都是为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境界的菩萨来示现的，他们是来考验我们的悲心与菩提心，使我们从世俗的沦落中超拔出来。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最深的感恩，感恩我们是布施者而不是乞求的人，感恩那些贿赂残疾的人，使我们警醒认清这是不完满的世界，我们也只有一个不完满的人。我想怀着同情，怀着悲悯，甚至怀着苦痛，怀着鄙夷来注视那些需要关注的人，那不是随喜。唯有怀着感恩与菩提，使我们亲和柔软，才是真随喜。讲了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提醒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建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果果。今天是不带货不戴帽子的果果。
0: 嗯，
1: 可能由于这两天这个气温实在是太高了，我寻思了一下，不然这个货稍微往后留一留，等到立了秋之后，下一个阶段没准豁豁上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货货往出卖呢。
0: 嗯，这不是今天已经立秋了吗？24节气当中的立秋时节已经到了。有人说一到立秋，是不是秋天就要到了，一下子就要凉快起来呢？
1: 但是我发现啊，这朋友圈里边刷的最多的就是，请问你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我想说什么呢，不要在乎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到没喝到。你想想这九月份的这个学费准备好了吗？十月份这
0: 总是容易打瞌睡啊。
1: 对，
0: 所以每次在坐车座的时候呢，我妈总是提醒我不要睡着，可千万不能睡着了，别把你掉下去。
1: 而且尤其是这个夏天，女孩喜欢穿裙子、连衣裙，那个裙子老爱绞在那个后面，就特别容易把你的脚也捎带进去。
0: 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淘宝计划带来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真的是忍不住把这个前奏的旋律再倾听一遍，再感受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虽然是一首比较励志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好像再次听起的时候有一种柔情似海的味道。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每天在不同的时刻听同一首歌曲，就真的你的心境都会不一样。
1: 对，包括我们就是在不同的心情之下去听同一首歌，给我们带来这种感触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像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每一次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的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励志，就觉得好像有一个榜样在一直引领着我们啊。
0: 对对，就是心中的那一份就是梦想的那个点，就比如说你梦想的这个金字塔的那个点，好像就一直在那儿，就是伸手召唤着你，赶紧上来吧，再努力一点，马上就要到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一个人的成功潜力，你可以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啊？我看到弘扬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成功的这个潜力呢，就是看到机会来了，就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对，
1: 所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只有你准备好了，然后机会来了，然后你才能够迈向成功之路啊。
0: 可是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别人都觉得那个不是机会，
1: 不是机会，
0: 就是你没有发现那其实是给你的一次小小的机会，然后你没抓住就让他就是从指缝当中溜走了。真的，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以前好像给过我很多机会，都没有成功，
1: 错失了。
0: 对，这不能怨别人，这得怨我自己。
1: 对，大家再回想一下，就是自己经历了这些年，包括你步入工作岗位，包括在之前我们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每一次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踌躇，都会犹豫，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选择。
0: 对，
1: 有时候机会明明摆在你的面前了，但是因为自己的胆怯，或者说是不够自信，
0: 是，
1: 然后就望而退步了，
0: 那叫望而却步，
1: 望而却步了。
0: 我今天可以纠正你了，这昨天纠正我跟你说，我这人心眼可小了，就是你说我一次，我就能记一周。我跟你说，下周一才开始忘。
1: 我这人很大度啊，从来不记仇。
0: 好，来接着看一下公屏当中有听友发来的信息啊，弘扬他说，把握住机会是最重要的。还有欧阳说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哎，我特别就是不理解，后来杨洋查了一下，原来这真的是一首歌曲的歌名。
1: 对，在下个节目时间段的时候。

0: 为你来进行播放啊。
1: 对，
0: 怎么断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红阳朋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说就像《红楼梦》里面的小红，在宝玉那里呢一直是三等丫鬟，
1: 对，
0: 没有资格给宝玉呢倒茶。有一次机会呢，凤姐叫她办了一件事情，
1: 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就办得特别得力，所以凤姐就看见这个小红啊，真的挺机灵的，所以就从宝玉那儿把他给要了过来，然后呢，凤姐最后被关了，是小红。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哇，这首歌安排的真的是太巧妙了。昨天你不是刚说看那个张惠妹的演唱会吗？嗯，当时是不是除了三天三夜也有这首比较劲爆的歌？
1: 是啊，嗯，所以说全场是嗨爆天的一种感觉啊。嗯，但是在后面那位大哥睡的也是不亦乐乎啊。
0: 真的吗？这样的环境都能够睡的就是稳稳当当的也是人才了。大哥一定是能成大事的人。你看成熟稳重，从这一点我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嗯，成功的潜力是吧？
0: 对对对。
1: 也许大哥上午的时候办了一件大事呢。啊，晚上的时候有点累了，
0: 舒心了一下哈，就开心了，放松了。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成功有关系了。你觉得一个人的成功的潜力从哪里看得出来啊？嗯，就在节目之前的时候，还跟果果去聊这个话题嘛。他说，就从一个人的这个性格比较沉稳的这种人，容易获得成功啊。
0: 真的是。
1: 但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那些能说会道的，嗯，是不是也容易去成功呢？
0: 点我呢，这是。
1: 对，因为我会发现，就是每次比如说人家在一个大讨论的这个环节当中啊，有很多朋友就有很多想法，但是他不敢张口去说呀。但有些这个特别自信的一些朋友，然后人家就会把自己的想法一条一条的罗列出来，然后让别人听完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非常的有思想，而且很有深度啊，
0: 就是很有条理的那一种。
1: 对，
0: 就知道我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有规矩。最重要的是人家不能说老谋深算吧，但至少一定是规划过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有成熟潜质的。
1: 对，就是思维特别的清晰，
0: 就是敢想敢说敢干。
1: 对啊，
0: 就是无论成功与否都能够先踏出第一步，这其实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1: 对，
0: 好的开始嘛。
1: 对，也就是说你张口开始说的那一下就已经是赢了。赢了什么呢？赢了自己的这个勇气。
0: 对，
1: 还有自己的体验感。
0: 是的。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成熟的人或者是成功的人的这个潜质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
1: 我看到欧阳朋友一点都不放心你啊。
0: 哎呦，真的是三点我两点我的。哎呦，我天天真的是先把自己的心操好好吗？
1: 他问到了，说正版的专辑长啥样，你学到了吗？
0: 我学到了
1: 啊，已经看到，昨天我俩还细细的研究了一下。
0: 不会买的，你放心吧。我会守好我自己的荷包好吗？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欧阳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啊，在这个某宝上也有这张专辑的这个实体专辑。请认准封面，封面呢是华健大哥躲在窗帘后面，封底呢是华健大哥拿了一个红苹果。
0: 哦，说的好详细哦。我也不会买，正版盗版我都不买。真的，我现在脑海里就一个字儿，
1: 就要看现场的，
0: 坚决不买。一毛不拔。
1: 他同时还问你说实体店找到了，不需要找了，根本不买。
0: 我不买，我就经过你的这个就是三番五次
1: 的提醒哈。
0: 对，真的一周满工就5个工作日，你就提醒了我3天。真就我在你生命当中还挺重要的
1: 啊。那必须的。
0: 那下一回你们公司要是需要这种就是音乐人啊，或者说是文化策划的这种企宣啊，我可以胜任，兼职也可以，专职也可以。
1: 你看人家说
0: 可以联系我。
1: 那新专辑的歌曲你学会了吗？
0: 还不会呢。据我所知他这次应该不会唱太多新歌。
1: 因为老歌更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啊。
0: 那要全场嗨唱嘛。
1: 对。
0: 哎对。
1: 大合唱的一种节奏啊。
0: 是的。
1: 不过他说到了周华健也提到了他的一首新歌怎么断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从昨天这位朋友就一直在点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是。
1: 今天终于要听到了，还在线吗？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3: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3: 后来我静下心来，

0: 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
2: 或者有时图像
1: 怎么断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没想到这首歌曲还这个时长挺短的啊，我还就是意犹未尽呢，感觉还两个人正在聊这个歌曲的感受呢，
1: 对，
0: 然后他就戛然而止了。对，我知道，看了一下是张大春写的词，张大春其实很厉害啊。杨蓉刚才问我，你认识呀？对，我们是好朋友，真的，我们经常没事就微信私聊呢。哎呦，我倒认识，我还在这儿吗？我估计也是一位作词人了，非常知名的了。
1: 哎，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作词人呀。
0: 对对
1: 啊，就是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临汾本土啊，有很多这种原创的一些歌手，不仅仅说是唱歌，包括他们自己呢也会写词啊，就把我们大美临汾的宣传出去，用更多的这些歌声让大家去听到啊。
0: 哎，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写了词儿
1: 啊，
0: 啊，只不过没人唱、
1: 啊、自己唱。
0: 不过刚刚杨蓉说到了，就是、听到这首歌好像你也联想到了其他的一首歌曲。
1: 是，因为我刚才跟果果在说的时候啊，郑华健还有这种节奏感的歌曲吗？
0: 对呀、
1: 啊，我说有啊，你怎么不知道呢？还记得前些年播放的这老房有喜吗？
0: 哦、
1: 嗯、老房有喜有啥歌啊？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他了。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这歌好像是好几个人一起唱的
1: 啊。
0: 啊，对，应该是
1: 郑华健、
0: 李宗盛、
1: 对，还有这个品冠
0: 啊。品冠是吗、然后里边那个什么最近什么女儿数学学的不好啊，
1: 就特别接地气啊，这首歌。
0: 对，就是什么他常常什么3+3就算不成啊、或者说乘法加法就是老弄不清楚的那个歌词儿。我觉得这个词儿其实写的也就是很容易引起共鸣。
1: 对，
0: 哎
1: 哎，比如说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
0: 哎是、还有就是让你感觉到厌烦的是什么呢？总觉得钞票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难赚啊。所以你放心吧，那位听友、我一定不会买的，欧阳，你放心，我
1: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啊。
0: 对对对，我绝对不会啊。我这反诈 APP 我已经上线了，下载好了。
1: 好，我看到平台当中老狗朋友也已经来报道了，下午好，周五快乐。那么同时呢，欧阳听友也发来信息啊，说新歌好不好听啊，简单易学。
0: 确实是啊，因为 EP 的话应该是不到那种专辑的那种歌曲的数量嘛，大概有3首、5首、7首的这种分配。但是我不买，你放心吧，欧阳。不管是EP专辑，我都不买。就我等着看看有没有人送一张啊，寄到我们这里来。
1: 你选谁呢？
0: 我们播的时候就播你的这个 CD 啊，
1: 正版的。
0: 对对对，有点打碟的那个感觉了。
1: 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我们个人的这种潜力有关系了。其实我觉得成功的这种潜力，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因我们不同的一些工作，大家可能需要不同的一些这种工作的一些方式啊，比如有些工作就非常的辛苦啊，咱可能常年就是在外去奔波，比如说搞建筑的呀，等等等等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上这个夜班的
0: 啊，
1: 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0: 是，
1: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365行，行行出状元嘛。
0: 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咱们这种朝九晚五的，什么工种都得会啊，真的能说得了，能唱得了，就真的是那种能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能那个制豆。什么什么能这个武斗什么什么，就属于能文能武的那种，比较厉害了啊。
1: 对，那这个成功的潜力呢，也是从果果身上就看得出来了，
0: 是吧？啊，我觉得这得不断的学习进步。哎，你没有发现，就是每当你学会一项新的技能，你 get 到了一项新技能的时候，真的心里有很大的成就感。就会觉得哇，原来我
1: 这么厉害啊、
0: 我一直以前都羡慕别人能做到，没想到自己也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1: 对，
0: 就是你要挖掘，你不挖掘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无限的可能性。
1: 对，
0: 就人生40才刚刚开始嘛，之前都是在做调研
1: 啊、
0: 所以就不要说呀，我都20多岁了，我都30多岁了，没事，你还没到40呢，你正在调研着呢。
1: 40才刚刚开始啊。
0: 是的，是的。
1: 对，我们常说这个潜力嘛，有人说潜力是什么呢？就是同样的一副牌，有人打出的是绝望，有人打出的是个花样啊，就是同样那种至暗时刻，有人看见的就是尽头， 有人看见的就是在拐角处的那一盏灯。
0: 哎，
1: 所以说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
0: 了，这就是认知的不同嘛。
1: 嗯，
0: 因为那个心理学上它其实有一个说法，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认知的灵活性。
1: 对，
0: 哎，你就会发现其实潜力股啊它都有一个怪癖，就是他们喜欢跟自己大脑打架。
1: 对，
0: 哎，就经常我们会听到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
1: 啊，
0: 没发现我最近瘦了
1: 啊？
0: 是吧？
1: 人家说小瘦换衣服，大瘦换人生。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取决于你的定力到底够不够。
1: 嗯，
0: 就是哇，我说是谁这个就是钢铁般的意志这么厉害了。
1: 嗯，
0: 原来是我自己。
1: 对，你没有发现就是人其实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懒惰的这种行为的出现。
0: 嗯嗯，
1: 但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好像住了两个小人，就是一个是勤快的，一个是懒惰的。
0: 对，
1: 就是你的思想在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哪方能够战胜另一方啊。
0: 是的，就他们就频繁的来压制对方，希望能够站到峰顶当中。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习惯成自然，自然难改变。如果你特别勤快，你经常在动的话，你真的要歇下来，你就觉得
1: 浑身不得劲儿。
0: 对，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经常懒惰，你躺在床上的话，要让你马上勤快起来，你好像觉得嗯
1: 太累了，
0: 太累了，
1: 嗯，
0: 走两步都觉得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生命在运动吧。
1: 是，
0: 嗯，
1: 有些人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这么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很差，这下完了，这可怎么办呀？
0: 你看，那就是属于那种心理暗示。我觉得就是朝那种下坡路走。
1: 嗯，
0: 其实我们应该想就是那个叹气嘛，不要，唉，要往上看，

0: 啊，要往上探，
1: 对，
0: 就是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好了。
1: 是，那如果说是潜力股的，同样是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他可能也刚开始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
0: 嗯、
1: 为什么是我、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在教我什么呢、
0: 哎？
1: 如果说我重新来的话，我哪一步能够改一改呢？
0: 所以这就是复盘的重要性嘛。
1: 对，
0: 就是乐观嘛。
1: 嗯，
0: 就乐观的人看到半瓶水说，哇，还有半瓶呢。
1: 嗯，
0: 悲观的人说，哎呀，只剩半瓶了。
1: 是，所以说这个心态就决定一切了。
0: 是的，
1: 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看到有不少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来互动我们的消息啊，我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是一个小学老师、
0: 嗯、
1: 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较真儿、
0: 哎、
1: 同事呢觉得我事儿多，连家长都觉得我太严格了，他说但是去年我们班的语文平均分呢年级是第一，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较真儿，每个错别字我都不放过。
0: 哎，我觉得语文老师真的很重要。
1: 嗯，
0: 他真的是从这个幼儿园啊语言老师，小学语文老师、
1: 嗯、
0: 他真的是能够影响你的一生啊。
1: 对，
0: 你想小的时候拼音学好了，那真的是
1: 受益匪浅，
0: 普通话
1: 嗯
0: 有很大的这个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对不对？
1: 嗯， 嗯，
0: 如果说这个语文老师他就是那种比较较真的这种性格，什么标点符号啊、
1: 嗯、
0: 或者那个什么三个那个嘚嘚嘚呀，你知道吧，就这种小的细节真的能够让你受益匪浅。就我就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小学的那个老师、
1: 嗯、
0: 他教会我一个字儿怎么写、
1: 嗯、
0: 就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成功的成、
1: 啊
0: 然后他不是这个属于这个半包围结构吗、
1: 嗯、
0: 我们老就认不清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荣啊、
1: 嗯、就是混淆的那些字儿、
0: 那个、对对 对， 对长得特别像的那种、
1: 嗯、
0: 像是这个异母同胞的那几个兄弟一样啊老师就告诉我们说虚横点竖物中空
1: 啊，就会变成顺口溜
0: 交叉就念荣、
1: 嗯、
0: 哎，这下我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虚是里边是一个横嘛，
1: 对，
0: 虚变法嘛，
1: 嗯、
0: 虚横点是竖，
1: 对
0: 啊，点竖物、嗯、物就是物中空，
1: 嗯，
0: 十字交叉就念荣，哇，我记、啊、真的这记一辈子，
1: 啊、这跟成功的成有啥关系？
0: 就长相吗？
1: 好吧，我反正记得，对，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不是让写这个日记嘛，
0: 嗯，
1: 有好几个小朋友就写底下的这个底。还有这个稿纸的纸、
0: 哦、
1: 总是会在这个纸底下面加一个点儿、
0: 哦、
1: 哎，老师就告诉我们一个窍门啊，说谁希望自己的纸上会有一个多一个点点呢？
0: 就是啊、
1: 哎、这样一想，大家后来之后呢就从来再没有写过这个错别字了、
0: 嗯、
1: 对于这个纸这个字儿啊，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教学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这个小一些窍门、
0: 嗯、
1: 能当时孩子记不住，但老师换一种方式变成顺口溜，或者说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忽然一下子就是牢记一辈子啊。
0: 对，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语文老师，可能生活当中你工作了，
1: 嗯，
0: 有那种师傅带你的师傅，
1: 嗯，
0: 他其实也是教会了你很多。
1: 对，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0: 知道我这个在这个电台上班之后，
1: 嗯、
0: 有这个老师教给我什么呢？嗯、就是说这个音乐一定要舒缓，
1: 嗯，
0: 这边下来那边起来，
1: 啊、
0: 就是有
1: 就是一个衔接的过程，
0: 就是渐入渐出，
1: 对，
0: 淡入淡出、
1: 嗯，
0: 就会让人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很舒服、
1: 嗯、
0: 很惬意，尤其是音乐，嗯、如果你要是。啊，就是那种和爆炸一样那种模式，猛的一下进攻你的大脑啊、听觉。哦，就真的烦躁啊，就没有那种特别惬意的感受了。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师傅领进门，就是修行在个人嘛。
0: 嗯，
1: 就每个人对这个工作能力呀，包括你对这件工作的这些领悟呀，
0: 嗯、
1: 也是看个人的这种奋斗的一个程度啊。
0: 对，
1: 有些人就是勤学苦练，然后没几个月你就觉得，
0: 嗯、
1: 哎呀，一下子就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者了。
0: 就是关键在于自己的悟性。
1: 对对对，
0: 就是是不是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有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1: 嗯
0: 哎、这其实是成功的一个关键了。
1: 对、
0: 嗯
1: 当然我觉得在这里边勤奋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啊。
0: 嗯、
1: 你想初入职场谁不希望自己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呢？
0: 对，但是第一点啊，要做好就是端正你的态度。
1: 对、
0: 哎、态度决定一切。
1: 嗯
0: 嗯，突然想要说一下我们领导的一句话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录屏了啊，然后转发给我们的领导。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重要，就叫做，如果你理解，就在理解当中执行，
1: 嗯，
0: 如果不理解，就在执行当中理解。就你其实仔细品这个话，你细品，
1: 嗯，
0: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嗯，
0: 就是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在行动的过程当中，
1: 慢慢
0: 你好像就能体会了，
1: 嗯，
0: 就同步了，
1: 嗯，
0: 跟大家的这个步调就保持一致了嘛。
1: 对，
0: 嗯、
1: 可能就是大家在接受一些。

0: 新兴事物的时候，刚开始就觉得说，哦，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些方式？
1: 有点排斥吗？
0: 对对对，就是不接受，然后有点排斥。嗯，但是你就是在经过自己的一番思想斗争，或者说听他人的一些这个用完之后的一些感触，
1: 嗯，
0: 你再来进行接触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没有那么的反感了。
1: 对，
0: 同时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还会觉得，哎，人家说的就是这样啊。
1: 所以还是开始的一个重要性。
0: 对，
1: 好了，收尾，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要小小的告一段落了。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别忘了今天下午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成功的潜力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你觉得你是一位成功人士，可以说说你身上特有的那些品质啊。如果说你在你的身旁有很多这种成功人士的话，你也可以说说他们那些特点啊。
1: 哎，我觉得任素汐就挺成功的
0: 啊。你看，唱歌、演电视。是，
1: 对，
0: 开演唱会
1: 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
0: 嗯，
1: 而且他那个共情能力特别强。你看他这些歌，什么《亲爱的你》呀，枕着什么光，
0: 枕着光的你
1: 啊，哎，就是反正上春晚这几首歌曲，
0: 嗯，
1: 我觉得真的都是，很写实，
0: 嗯，
1: 包括他跟那个叫秦昊一起演那个《亲爱的小孩》
0: 啊，
1: 然后唱这个主题歌曲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好像他在娓娓道来那个故事，
0: 对，
1: 就会带入那个情境当中。还有什么《亲爱的检察官》那些电视剧里边，他这个塑造的形象，
0: 无尽的镜头
1: 啊，无尽的镜头，
0: 对，《亲爱的检察官》
1: 啊，
0: 不过他里边他就是一名检察官嘛，
1: 对对对，什么什么桃之类的，叫什么名字？
0: 对，
1: 哎，我觉得真的，他那个演什么像什么，包括前段时间好像是跟那个郭京飞合作的什么《心墙》，挺搞笑的那个，他就真的那个嘴，我觉得真的要学习一下，特别快，吐噜吐噜的，都来不了那种，就是
0: 特别真实啊，
1: 是有那种商业的相互。就是互捧，也会有真实的情感表达，也会有属于这个角色塑造的。他有一次经过这个采访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好像这些角色都是给我自己量身定做的一样，真有点演什么像什么的那种感受了。
0: 对，好像不是在演，好像就是他自己本真的一个故事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羡慕人家别人的这个同时，可能你会想到，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上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是
0: 能够如此的成功，在背后一定默默付出了很多啊。
1: 而且他开演唱会的时候也没有说很多华丽的妆造，简简单单的，

0: 就是那种 T 恤啊，
1: 裙子，
0: 还有那种就是很宽的那种牛仔裤啊，阔腿的，然后就一个小吉他，就真的弹，边弹边唱的那个感觉很惬意很放松，不像你喜欢的这个谢霆锋的演唱会一样，是属于那种啊很劲爆的那种状态，就是完全两种模式嘛。
1: 对
0: 啊，有的是那种劲爆，有的是静静聆听。
1: 对，因为两个人他唱歌的这种风格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在你喜欢的这个歌手当中，比如说可能会挑选你更加能够在现场身临其境的那种感受的一些演唱会啊，
0: 就至少你得会他80%的歌才去吧。
1: 对对对，要不然在家听碟儿也是一样的，
0: 氛围感不一样。这就为什么要去电影院看那些电影的大著作，而有一些电影可能在家里面窗帘一拉，爆米花自己蹦点儿，倒上一杯可乐，是吧？
1: 就可以开启了，
0: 音响开启就可以来感受了。
1: 黄洋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果刚才说的那个经典语录啊，刚才在忙呢，没听懂，那能用文字的形式发过来吗？我要复制一下，下了班呢要好好的去理解。
0: 那我再就是买一送一，再赠你一句，先起飞再调整姿势。这也是我们大 boss 说的啊，对，
1: 先起飞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先去做嘛。
0: 对，
1: 做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慢慢再去调整嘛。
0: 对，
1: 要不然你想把一件事情还没开始呢，你就把它想特别的完美，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开始呢？
0: 就付出不了行动。
1: 对对对，所以说你要
0: 开始不了，
1: 先迈出第一步再说啊。
0: 是的。来看看我们这个平台里啊，现在有很多的听友在不断的关注，哎，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再次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里是听见临汾在下午的午后光阴节目，每天的15点到17点会和你一起来分享，有一些话题的讨论，让你能够敞开心扉聊一聊，也有一些歌曲的注入，可以让你放放轻松，来倾听那一些你身边的过往。
1: 对啊，这好，今天也是周五，在这样一个周五的这个时刻，可能也是我们这一周当中较为放松的一个时间段了。
0: 没错，
1: 大家想要听到哪一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当然也别忘了来互动的过程当中聊聊你身上的那些优点，比如说你成功的潜力，你身上有哪些特质，包括你身旁的一些优秀这些人，他们有哪些特点呢？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可以想想自己，结合自己的来说的话，我觉得更有发言权嘛。
1: 对，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有点委婉吧，说我还不算是真正的那种成功吧。
0: 没关系，你就分享就可以了。你觉得或者说是你虽然做不到，但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点，你觉得只要做到那一点就可以成功了呢？这些也是可以来聊一聊的。
1: 对，我觉得就是那种什么样的朋友容易去成功呢？就是有野心，有抱负，执行力比较强的人。
0: 咱能不能就说点褒义词？
1: 执行力强，这不是褒义词吗？
0: 那前面有野心呢？
1: 那说明人家有想法，
0: 那你就说，你就说人家有想法有目标不好吗？就一定要说人家这个有野心。哎，我怎么一感觉这个好像就是那个有自带 BGM 的那种感觉，有野心，后边一定是起的那种音乐，就是那种很诡异的那种，你知道吗？
1: 诡异吗？
0: 就是那种啊，至少不是那种孙猴子那种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哇那种感觉了，
1: 没有那么的欢快了，是吧？
0: 是，
1: 说的就是可能就是更加有冲击力一些嘛。
0: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果，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他是一个销售啊，他说我有一个毛病，不太会说话，客户呢问我问题，我得想半天才回答，同事呢就叫我树懒，但是
0: 树赖吧，
1: 树赖
0: 啊啊，你知道那个树上趴那种，就是
1: 那个小动物是吧？
0: 就那个疯狂动物城里面，你是
1: 啊，就节奏很慢的那种
0: 人羊绒吗？就你已经着急的不行了，但是他那个节奏不会因为你的情绪而改变吗？
1: 对，但他说奇怪的就是他的续单率是特别高的，客户说觉得他说话慢反而显得更加的靠谱，不被忽悠，就挺有意思的，
0: 误打误撞了感觉，
1: 有一种误打误撞，可能踩中了一条营销的这种真理吧。
0: 你知道有一个词怎么形容吗？
1: 慢认知，
0: 不是，叫钝感力
1: 啊，钝感力，
0: 钝感力，就是一定要迟钝一些，不要太机敏了，很多时候就是你思考了以后说出来的那个话显得才有深度，有说服力，就尽管你能够用很敏捷的表达，来倾听或者是来诉说，但是一定要用动

0: 力来表达。你比如说，嗯，杨蓉，
1: 嗯，要稍稍停顿一下哈。
0: 我觉得你的节目上的非常的好，但是这个就感觉是认可嘛。那如果说杨蓉，我觉得你的节目上的非常的好，是不是有点敷衍的意思？虽然这个字儿一个都没变，但仿佛真的好像前者会更加舒服一些，听起来会觉得
1: 是由衷的，
0: 对，他是走心认可我的，
1: 所以说你看这个说话这个节奏把控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以后再跟你说话的时候真的是得慢条斯理的来进行说话，
0: 那我可能就得学术烂这样显得更加的稳重一些了吧
1: 有可能是哈，
0: 这样的话一期节目说不了十句有点像那个什么吧，像那个凤凰传奇开演唱会，是吧，这个林花他说的这唱的比较多，词儿比较多，然后曾毅可能又就那么几句啊，
1: 对，
0: 就但是演唱会的收益是
1: 红花是要绿叶衬啊，
0: 就是平分的受累了杨蓉
1: 好吧，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说到这个语言的这个组织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哪怕就是同一句话，但是从不同的人的口中去说出来的时候，好像给大家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
0: 因为他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嘛，
1: 对，所以说有些朋友就是干净利落的，
0: 对，
1: 有些朋友就是
0: 深思熟虑的，
1: 对，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就性格比较直嘛，
0: 直率，
1: 对，就是说话的时候呢比较直白一些，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接受不了了，
0: 哎，对，
1: 一下子就把我的这个缺点就说出来了，
0: 对对对，就是有点那种土话说句二杆子劲儿，是吧，有点二杆子太直白了，如果用文雅一点的表述就说这个人可能更加的这个
1: 心直口快啊，就是那种心直口快的，
0: 没错，
1: 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真诚待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0: 你看洪阳说，果果你要是学舒赖那样说话，不得把你憋坏了呀，那就不一定，你知道吧，这个换一种方式来表达的话，没准我这个性格还能有大的变化呢，
1: 不是，人家果果要看了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要学那种钝感力强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说话，
0: 就是这是见什么人下什么菜啊！
1: 你看，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也是
0: 小机灵鬼儿
1: 啊，对，就是跟大家跟同事打交道，真的是游刃有余啊。
0: 我觉得还可以吧，至少咱们同事都挺好的，就是没有说的是谁给我使过绊子啊！我跟你说，谁要使了绊子，我这个人可记仇了，最少是记一个礼拜。你看杨蓉昨天说我了，我起码记到下周一。
1: 好吧，我不记仇，所以说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好打交道啊？
0: 啊，不，你当然你不记仇了，别人又没有说你小坏话，又没有给你穿小鞋。
1: 你不是刚才说我了吗？
0: 都是你主动攻击的，我那不是以牙还牙吗？
1: 你看，说到记仇了，就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这是 ABC 就发来信息，他说我特别记仇啊，谁坑过我，我拿一个小本本会记下来，
0: 再也不合作了。
1: 但后来就发现，这一帮我筛掉了很多不靠谱的人，留下来的都是真心的伙伴啊。
0: 他说的这个记仇其实是有这个就是
1: 不是咱们认为的那种记仇，
0: 对，是有隐性含义在其中的。
1: 对，比如说信用的黑名单的这种机制啊，可能是绝对的这种顶级的潜力的一些特质啊，等等等等。
0: 就是筛选掉了很多那种不靠谱的朋友吧，我觉得
1: 对
0: 这也挺好的，就是减少那种不必要的社交，
1: 也就是说在给自己的社交系统呢装了一个杀毒软件
0: 360啊，升级版特别高效
1: 对，就看你在以后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避免到很多这种吃亏的情况发生啊。
0: 我们来看公屏当中老狗就说了，老猫在不，难不成我们这平台都是就是呼朋唤友的是吧，就是你招呼大家来的这个平台是吗？
1: 对，
0: 私聊开了，在这公屏里边聊得还挺嗨。
1: 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经常我互动节目的很多这些听友呢，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还是好朋友，
0: 对，
1: 或许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0: 口口相传
1: 然后认识的啊，然后成为了这个好朋友，
0: 就是我们搭建了一个桥梁嘛，所以可以点击右下角啊，听见林汾目前这个抖音页面的右下角的三个点儿， 点击然后分享到朋友圈，哎，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每天下午的这个轻松的时刻。
1: 对，
0: 收听歌曲聊聊话题，哎，当然这个路上的一些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周五的这个晚高峰可能会来的稍微早一点儿。
1: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主要的道路，像解放路呀，公园街这边啊，财神楼呀，还有体育南街啊，这边就是单行道，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照章行驶。
1: 对，那么同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虽然说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嘛，包括很多骑电动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都是在防晒上是全副武装吧。你看遮阳帽呀，太阳伞呀，
0: 哎，那个伞不可取，真的。
1: 对，
0: 哎，那个容易刮到别人，而且刮风的话，它那个支撑力度不好。
1: 嗯，
0: 真的。
1: 那同时在戴这个遮阳帽的时候呢，别忘了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开车的什么打转向灯啊，提前进入到这个转向的车道啊之类的，一定要注意啊。公交车道目前是不允许的，占用来出行。还有就是很多地方那个右转车道不是都已经调左转车道不是都已经调到道路的最右头了吗？最右边。要
1: 在部分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是要去左转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路上的这个路标，它会有一个提示牌会告知各位的啊。
0: 老狗说了，哎，真的，你俩真说准了。我和老猫就是都是对，我们都是干这个应急救援的，在直播间认识的。感谢你们这个平台。那下次我们要是有什么活动，我们这个午后光阴要是有什么户外的活动，这一号召的话，不得把你们队上的人都带来吗？
1: 一个是蓝天救援队的，一个是曙光救援队
0: 啊。那可以，
1: 人是救援队，记住了啊。
0: 啊，记住了，蓝天救援队。我知道了。看我多么的这个用心
1: 你、
0: 对，
1: 多么的用心啊，真的是用了心了。来听听成龙的这首歌。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都在聊什么？聊年龄是吧？
1: 这不是说聊喝茶吗？不是说聊喝的吗？
0: 聊年龄了。
1: 对啊、嗯，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都说点啥？老狗说我17，老猫49，然后飞不隆咚说不会吧，49了叫曹静姐姐呀。他 no face，
0: 老猫从来没有叫过我姐姐，这个要更正一下哈，证明一下，
1: 胡说八道，谣言辟谣啊，没有，
0: 是老狗会叫姐姐哈，这个谢谢大家了哈，就是说明我没那么老，
1: 无意当中就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区间，17到49之间，
0: 哎，你看，就是说明我们的受众群体嘛，
1: 哎，这也是、哎、
0: 对吧？
1: 没错啊，
0: 50岁以上的还有没有？
1: 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有没有50岁以上的朋友，赶紧出来点一首《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哎的，或者来点播一首那个《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你有没有觉得我唱歌没有很跑调？
0: 很好听啊。
1: 我跟卓某然在一块儿，
0: 你就
1: 大家伙老说我俩跑调跑得奇奇怪怪的，
0: 没有啊，
1: 他带我的，我真的不跑调啊。
0: 以后你就跟他在一起，让他自己唱。
1: 对，
0: 你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己唱。
1: 我这属于风评被害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老猫叫曹静姐姐，她确定她49岁了啊，那不对不对，
0: 她没叫
1: 姐
0: 姐
1: 啊，这个辟谣了啊。然后老狗说，我应该是咱们零分所有蓝天队伍里这个年龄最小的一个志愿者。行，我明白了，下次要是再有机会采访到这个蓝天的一些工作人员，
0: 你就得一定要找这个年龄最小的。
1: 我直接过去问，你们这儿年龄最小的是谁？哦，他多大了呀？这个时候悄悄的，行嘞，然后默默的走开，留下一个探究的眼神。
0: 好了，马上跳播半点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

0: 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Thank you.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生活圈，在每天下午的17点钟准时跟大家去见面的，一直会持续到我们这个19点钟，陪伴各位度过我们晚高峰的一个时间段。不论这个时间段您正出行在哪里，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
1: 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抖音听见林粉，搜索听见林粉哦，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来实时收看直播。今天周五了各位，而且是个立秋的节气是吧，大家的周末会如何计划？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一下跟闺蜜们呀、好朋友们呀聚个餐，一起碰杯奶茶，留个影，拍个照，发个圈。
0: 是的啊，然后今天说到关于这个饮品啊，因为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去说一说这个饮料的。大家平常就是爱喝点啥呢？其实我现在出门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可能是真的年纪上来了，然后呢这个像那些甜丝丝的那些小饮料越来越不爱喝了，反而更加偏向于那种货架当中比较配料表相对干净的，
1: 比如说
0: 就是树叶子算一个啊，或者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红豆薏米水。然后呢这个就是他们家那一系列的什么红豆薏米呀、然后什么绿豆啊，还是五指毛桃啊。
1: 它虽然就是顶不上说是专门的养生，它因为它红豆绿豆什么它添加量什么是吧不是很丰富，但它呢是属于那个健康的饮料。
0: 对，我之前的时候
1: 喝上去没什么负担哈。
0: 我之前的时候在这个小某书当中刷到过，就是也是大家在征集有没有一些好喝的饮料，它是属于这种就是你喝完之后嘴里不黏糊糊的，然后呢喝完之后身体不觉得说有很多糖分的摄入让自己有那么大的压力的，然后买的时候还不要那么的昂贵的，
1: 然后同时自己还有心理得到心理安慰的，
0: 对，你同时满足这四点的简直就是那叫什么
1: 人上人，
0: 给到一个行顶行哈。但是真的很难找，如果说您有这类的一些饮料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平常作为我们这个日常在这个户外或者日常在这个零食店里面，基本上就是除了零食不咋买，那买水买饮料的是买的格外的多呢。
1: 我就是最近喝过一个饮品叫喜茶，应该是喜茶线下的，就是这个瓶装的奶茶，
0: 绿瓶瓶那个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茉莉味的是吧？应该是
0: 茉
1: 莉味的
0: 抹茶还是茉莉，反正就是那种绿瓶瓶是吧？
1: 茉莉的吧，还有浓茉莉和淡茉莉，
0: 对对对对，就是
1: 还有加什么苹果的，就是你一看配料表就还相对好一些，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糖分在，但是较以往我们十几块钱买的那种现点或者外卖送到的那种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0: 就
1: 把它评为人上人，
0: 给到一个人上人。就是那个啥，各位你要是就是我们两个说了半天你实在是没有想到到底是哪个饮料的话，我就这么告诉你吧，你去那个圣某龙，你去他那个负一层超市，进门之后啊，那个过了这个过了蛋糕那个
1: 柜台
0: 然后呢基本上他就处在第一个
1: 对
0: 饮料的柜台的底下底层的那个位置啊，去了好多次了，反正都在那儿啊。
1: 非常详细的告诉大家，
0: 对，就是那个饮料，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味道还行，因为它没有那么的甜。对，长大之后你看这个评价这个饮料的这个标准，就是它没那么甜啊。评价一个
1: 好不好喝就是甜不甜。
0: 对，评价一个蛋糕好不好吃，它没那么甜。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日常当中摄入的像糖或者是饮料甜品太多了，大家开始转变自己的观念，转变自己的思想，然后就慢慢发现好像不那么甜的东西会让自己吃起来更舒适一些。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个不要甜之外，我发现就是除了甜之外，就是大家现在好像吃酸口吃的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身边好多人都是
1: 吃什么
0: 酸口的，就是不一定要甜的但是要酸的，就是宁酸不甜。举个例子，咱这个鼓楼广场这两天一直都还是排队持续火爆的天津风味老刨冰
1: 是吗？
0: 他们家里面是专门熬了一个酸杏汁儿，然后淋在那个刨冰上面，一口下去酸多甜少，喜欢酸口的朋友们可以去尝一下喽啊！
1: 这个就是新疆特色，新疆酸奶就是配这个杏酱，然后就很多。然后呢，他们那边的这个冰淇淋哈，然后就 进他们家店，一盒冰淇淋19好像是，还是9.9，9.9的是不带料的，19.9是你随意加料。他那个台子就是咱们直播间这么长的台子，
0: 哇哦，
1: 20多种料，然后你随意加，你可以吃完一层再加一层，直到你不想吃为止。
0: 我刚刚还想说，那应该我那个料不太够，不是料不够，是底下这个
1: 冰淇淋不够。
0: 对，冰淇淋感觉不太够呢。然后包括其实这两天我还喝到了一个这个很好喝的一个饮料，叫什么叫酸角汁。
1: 嗯。
0: 就是
1: 酸角，就是那个甜酸角。
0: 对，甜酸角，咱们平常吃的时候还得8斤啊，就那玩意儿。它那个配料表当中也非常简单，就3-4味啊，就是什么酸甜酸角、水、白砂糖，还有一个什么糖醇氢钠类似的这种东西吧。然后呢，喝起来你得摇一摇，有沉淀物。这个饮料呢，我是在饭店喝到的
1: 哦。
0: 它不是属于说我们在户外就能够买到的，人家是属于一家这个米线店。
1: 然后专自己
0: 米线店他们家品牌的。我真的我当时问那老板了，我说哥你这饮料卖吗，要不你多卖我几瓶，我直接一搜了，我不能每次为了个饮料就吃碗米线吧，对吧。后来老板告我了，他们说他们一件货是100瓶，一件货是100瓶，
1: 然后
0: 一瓶7块钱。
1: 嗯，
0: 那么这一件货如果都搬到我家，我说我没那么爱喝，其实其实味道也还行吧，普普通通吧。
1: 哎呀，
0: 这一天到晚的，反正就是、
1: 哎、这个老板本来哇，终于、
0: 来大活了，来大单了，
1: 然后哎，遇到这个懂的了，是不是？
0: 结果发现是个穷懂。
1: 无心生大用，他说我不想出去打工了。哇、
0: 哦，嗯，这 IP 在哪儿呢？是在咱临汾吗？
1: 不知道哎，
0: 澳门、澳门打工，澳门那。
1: 是真实 IP 吗？
0: 是真实 IP 吗？那边消费确实挺高的。你要是说不想打工了的话，你瞅一下自己的微叉子零钱，哎，够了，行，那就歇着。瞅一下自己微叉子零钱，嗯，不太够，那你就忍一忍，嗯、忍忍吧。
1: 是的，哎，今天齐泽还说，哎，这个安子可安逸了，又凉快，然后那个消费水平不高啊，那个生活啊，是吧？我说你在瑶都区还不够安逸，你还要去安子。然后转过头他就说，哎，这个秋天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吃那个大闸蟹。我说你这个还要秋天买两个大闸蟹的人，你去哪儿安逸啊？
0: 对啊。倒是你这你就是身体上不想吃苦，嘴上一点也不让自己吃苦啊，完全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相悖啊。齐老师这会儿不知道可能在家里疯狂在打喷嚏啊，求啊求啊。
1: 哎老狗说你看最起码还有工资出去打工，他说出任务没工资那是义务嘛，救援就是义务救援、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就是怎么说呢，你要分清自己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吧，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是改善自己的生活，那你肯定就得努力挣钱。
0: 嗯，
1: 你要努力挣钱，你可能就得迁就一些，比如说人在外地是吧，可能会挣得多一些，或者说哎休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或者照顾爸妈的时间等等。如果说哎你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需要，我的就是在自己家乡打工的收入也可以满足我日常的开销生活需求，就像齐主播他要不吃炸的大闸蟹那可安逸了。
0: 对，
1: 就是我觉得人就是跟自己匹配的是吧。如果你觉得哎就我少一些我也可以、我就不跟别人比较过日子吗？
0: 要自洽啊、确实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无心生大用说希望什么改革足疗可以刷下一个，我都不想念完，你在想什么啊？然后呢这个 sorry 啊，这个说这个点一首歌，点啥歌你说啊、
1: 失眠。
0: 失眠，
1: 这个歌适合我们这个时间听不？
0: 你能不能失眠有 DJ 版吗？
1: 我搜一下。
0: 对啊，你要是。

0: 有会员是吧？那天大家点歌，我们就说这个得等齐主播上班的时候才能点歌。然后大家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了，只有齐主播有 VIP 吗？
1: 不只是他，但是就是离得比较近的
0: 男主播有 VIP。
1: 啊、哦，对，男主播一般都哎，这哎真的哎，男主播有的会多。就是失眠的话，你想听那首歌，他有 DJ 版吧？咱们下午这个节目走节目组，咱们能不能嗨着点儿？咱就连听这种、山河图啊，对吧？咱听点这种这个艺人什么，听点这种嗨歌啊。包括
0: 千然一搜我的歌单，还最近听过，但人家还是这个热歌榜的第一。
1: 哦，那应该是最近很火，我也看到了，在这个 Top 500当中，最近排第六呢，应该是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啊。
0: 把那个。线给我，
1: 嗯，没关系啊，可以的啊，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啊，来，行
0: 了啊，
1: 然后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你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可以打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关注林粉身边事儿，来听那些好听的音乐，失眠送给你喽。

0: 首非常温柔的失眠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啊，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啊，但是有点太温柔了，温柔的我都有点困了啊，我在想那失眠呢，失眠不了一丁点，睡觉效果极好啊沾枕头就着呢。
1: 嗯，然后这个 H 说太好听了，是歌好听吗？
0: 嗯，这首歌叫失眠
1: 啊。喜欢这首歌吗？
0: 哇天哪，我的 top 六，我以为我肯定听过啊，结果刚一听，嗯，这两天可能刷手机还是刷的少了刷手机刷少了。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吗？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各位啊，在下班的路上把你那些想要听到的音乐都送给你啦，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时间点大家千万不要吝啬，因为我们有会员啊，有会员。

0: 儿有会员有会员儿啊，我们现在这腰杆子可这叫什么，腰杆子挺得直直的，可板正了。
1: 嗯，坐得很端正，挺得很板正哈。
0: 对，
1: 嗯，那在这个时间段呢 ，H 朋友说喜欢这首歌啊，谢谢哈、啊，这是那个什么什么，你是个名字不认识的，
0: 不认识啊，那他俩名都念不出来啊，
1: sorry,
0: 就是
1: Sorry 朋友。
0: 啊，你要 see you sorry 点播的啊，然后呢，这个吴昕声大用说，说实话，个人平台还是官方的，来给您去介绍一下，各位，您现在看到的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是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啊，然后您可以点击我们的主页，我们是蓝 V 啊，你看那这个蓝 V 啊，就是。腰杆子又硬了
1: 啊。H 朋友发送了一首这个歌曲，名字叫达咪达咪，是这个吗？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个、
1: 我是不是把人念土了？
0: 然后他说这个是绝区零的音乐，绝区零的音乐，
1: 绝区零是
0: 谁？你先跟我说他这咋念的吧，要不我大这是嗯、哦，听看起来
1: 大咪大咪，
0: 对，拼的话大咪、嗯、这首歌不会叫大咪吧？这首歌是唱给咪咪的吗？等一会儿人家说你俩真土，然后稍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先那个你先稍微等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去暂时先聊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资讯，笑着
1: 哈，
0: 对，等我们两分钟啊，各位啊。然后有想点歌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把这个歌曲发送到直播间当中啊，发送到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我们依次呢来跟大家去进行排单，您放心，点播到的歌曲都会送给各位的。那当然呢，这个时间呢先要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到的是，就在今天我们刚刚关注了解到的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2026年市级开发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最新公告。
1: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进一步落实国家省市关于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全力做好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工作，缓解全市就业压力。根据省人社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城镇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通知要求，坚持公益性岗位托底线救急难临时性属性，结合市直相关部门单位申报开发和目前使用公益岗位情况，经报请市政同意，现将市级开发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事项公告如下，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招用对象还有这个条件。
0: 没错，首先呢了解到呢，就是这个具有临汾户籍，然后呢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并且呢按照山西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分别包括一低保人员，就是享受我们这个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并且是以失业登记一年以上的。第二呢，就是残疾失业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且登记失业一年以上的。三呢，就是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在法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均处于登记失业状态，每个零就业家庭只限一人申请认定。第四呢，就是长期失业人员，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两年以上的。然后呢，包括呢还有这个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具有全日制的专科高职以上的学历，毕业一年后未就业并且登记失业一年以上的，或者是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或者是农村脱贫家庭，或者是残疾的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还有我们这个公益性岗位的一个在岗人员，了解到呢就是享受过三年的公益性岗位的一个政策，或者是已经就业的人员呢，要提醒各位他们呢是不可以报名的哦。
1: 嗯，而且呢会坚持到期退出制度，除了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中的就业困难人员、重度残疾人等按规定程序可享受累积两次公益性岗位外，其他人员的补贴期限呢最长是不超过三年。
0: 没错，然后呢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下报名的这个办法的话，首先你要准备一些证件和材料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公益性岗位报名的一个登记表三份，然后呢户口本原件还有复印件一份，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一寸的红底的照片一张，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困难人员认定的一个情况表原件需要，然后呢我们这个复印件的话就是您尽量还是带上吧。低保人员需要提供你的这个低保证明啊，然后提供一些复印件啊，现场呢会这个查看原件并且核对留存复印件。然后这个报名时间呢是从我们2026年的8月7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材料准备时间是从8月7号到9月16啊，然后报名时间是9月17日至9月18日。
1: 我们这抖音直播间评论区里面内容比较 较多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是我们这个 H 朋友推荐的，是吧？然后 Solar 说有会啊，那就来一首周杰伦的《娘子》啊。
1: 你瞅瞅，你看你这 Solar
0: 排队哈、
1: 啊，不是，我没说有会玩的时候，你是一声不吭；我一说有会玩，你突然间就冒出来了啊。
0: 刚才在路上发来打招呼的信息，然后老狗说老猫估计今天参加水域救援训练了，哇，啥也知道哈。然后这个让我们拨打霍州交警队干啥？
1: 你的评论被吞屏了啊，刚子，就是你的这个消息被吞屏了，我们这边看不太到啊，只能看到你发来的一个两个表情包啊，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可能这个抖爸爸审核比较严格的情况之下，有好多字啊词啊，你稍微规避一下，不然的话你直接可以后台发私信，如果说有求助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就是联络一下相关部门，看具体问询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那当然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听我们这个朋友点播的歌曲啊，来自于绝区零卢西亚EP 当中的这首 DAMI， 都不知道
0: DAMI，
1: 我生怕念错了，人家说咱俩土啊，来听歌吧。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

0: 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的，那继续回到这个时间段，各位可以锁定收听 FM94.6 FM88.9 为各位并机直播大家的都市生活圈。与此同时，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的一份，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直播。
1: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先来跟大家共同去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因为前两天呢，这两天其实也不仅仅是前两天，几乎每天都有朋友在问说，米儿啊，想要带着自家小朋友去转一转玩一玩，在咱们临汾周边有没有一些对好的地方呢，来跟您推荐一下咯。
0: 哎，来说说我们的隰县小西天啊，因为最近的大型的实景演绎《唯有小西天》在8月5号在隰县上映，剧目深度演绎了隰县小西天的悬宿文化，沉浸式展现了本土的历史故事，是游览小西天景区配套精品文旅体验的一个项目啊。
1: 没错啊，现在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小西天景区呢，也是诚邀所有来到隰县的游客们共同来观演。第一场呢上午的11点，第二场在下午的3点30分，第三场呢在晚上的7点30分，演出时长呢是1个小时，演出的地点在哪里呢？就在隰州大剧院。
0: 是啊，那这个票价单票是68连票，就是包括小西天景区再加上唯有小西天的演出是70。
1: 对，这个话就更划算一些了。
0: 因为它的这个唯有小西天的演出地点距离小西天景区只有800米，是位于县城中心国宝文物大观楼以东200米，而车辆可以直达剧场的。所以如果说你有前往隰县小西天游览的计划安排，我觉得就完全可以买这个联票。
1: 对，然后只多2块钱，对吧？
0: 然后看一场演出。
1: 是的。啊，这个价格
0: 每个演出能只有2块钱？
1: 对，没有啊，真没有啊，而且还是时长1个小时啊。全天的目前了解到一共呢是有3场的一个场次，然后这是我们从这个隰县小西天景区了解到的最新的一个消息，也提醒一下各位，其实也不仅仅是外地来到我们山西去旅游的朋友们，各位如果说咱们临汾本地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又见小西天的这个全新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实景演出，因为我们之前唯
1: 有
0: 小
1: 西天
0: 啊，对啊，
1: 千万不要叫错
0: 啊，对，唯有小西天啊，
1: 会纠责的。
0: 对，说要是又说那可是另外的，那是另外的一套故事了。但是确实，因为作为我们这个本土的本地的这种情景演绎啊，还是很让人很吸引人的啊。
1: 就是你去小西天去看选素，你可能得有讲解才能看懂，因为大家会知道它内部非常小，但是你要抬头看那么多选素可能不太懂，有这样的演出你就能够了解，是吧？当时这个选素的修建塑造是怎么一个过程，也能知道当地的一些历史和文化。
0: 没错啊，我们把这个推荐给大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一起去聊到另外一个事，这个事离咱们稍微有那么一内的远，远在多会儿呢？远在九月份啊，
1: 十月底
0: ，哇哦，好快乐啊！想象一下，十月底天也凉快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每天就是也开始进入，小朋友也正式进入到这个学习的一个状态啦，大人们也已经上班上了好久啦，然后呢干点啥呢，跑个马拉松呗啊，
1: 跑步
0: 对吧，可以开始进入到锻炼了各位啊。
1: 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呢，龙井体育这个小程序上可以报名我们临汾的半程马拉松咯，临汾马拉松诚邀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你边跑马拉松边欣赏我们临汾的美景，与此同时还可以打卡我们周边的一些景点。
0: 是的，
1: 是吧？这个报名时间从今天开始了，8月7号10点到8月23号的17点，去登录小程序去报名吧。
0: 是的，没错。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像这一次的话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如果就是你这个
1: 有抽签的
0: 啊，然后它这个抽签的时间是在8月31号的一个10点钟啊，到时候大家可以通过一些什么公某周某号啊、短信啊等一些方式来通知到你的这个中签的一个结果。然后呢，这次这个临汾的这个半程马拉松赛在2026年再一次的来袭，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们有一些这种想要去跑步的计划安排的，或者说有一些爱好者的各位朋友们，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老口说我不去马拉松，不去就不去呗。
0: 我以为会是这个
1: 他要去是吧？
0: 对，那就我不去啊，不来算了，没事儿。
1: 没事，不差你一个。
0: 没事，你要是不来去小西天吗？你到时候老狗也说小西天也不去。
1: 我当时说怎么报名，你可以去搜索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广播电视台去搜寻一下有报名通道的。
0: 对，是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那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这个微信公众号已经发布了最新的一个报名的一个通道了，你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就搜临汾广播电视台，或者你搜临汾马拉松。
0: 那
1: 都
0: 是能够搜到
1: 的。
0: 对。然后目前关注到这个竞赛的时间呢，就在10月25日啊。然后上午的7点30分至10点的一个30分，就在咱们临汾市区。规模的话，这次呢预计啊是这个12000人。然后比赛的路线呢，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从九州广场开始，途经迎宾大道、鼓楼南大街，然后路过鼓楼，到达这个鼓楼的北大街、向阳西路、长兴中街，然后走到这个广旗的财富中心，从这边来进行折返，然后再折返回我们刚折返，然后是通过这个
1: 去
0: 另一条街，长兴中街、西照，然后滨河路、锣鼓大桥、滨河西路，然后到九州广场，
1: 然后再回到九州广场。
0: 那今年会报名吗？
1: 不会吧，应该。
0: 我还想让你再犹豫。
1: 应该不会。
0: 我有点心动的，他有没有那种迷你跑啊？因为我跑不了啊。我这个我很显然我跑不了。但是我想参与。那没事，我要不报名的话，我要不到时候这个咱们采访的时候我主动申请一下。
1: 你确定
0: 领导撤回2分钟之内
1: 啊。的话那就。
0: 两分钟之内还撤回还来得及啊。这关于工作的一些事情咱就是说这个不聊。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送上好听的歌。刚刚不是 solo 朋友说有会员赶紧给我插播一首哈，这个来自周杰伦的娘子。好久没听这首歌了，来搜寻一下，如果是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进入立秋节气之后，你觉得哪些歌给你带来一些清爽，就非常符合你当下的心境，或者推荐一些新歌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内容。
0: 没错，然后呢我说实话，你才开始说是娘子这首歌，我脑海当中想的是那个
1: 凤凰
0: 传奇，
1: 狼的诱惑的
0: 是娘子啊哈，对啊，结果你说周杰伦娘子 OK 啊，来吧听这首歌了。

0: 好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呢送给我们点播的一个朋友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老狗，老狗说等下来首鸳鸯戏啊，鸳鸯戏也是我熟悉的那首鸳鸯戏吗？就我现在都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说。
1: 我听了这个周杰伦的娘子，说实话我不太喜欢。
0: 对对对，慎言慎言慎言。慎言啊，
1: 我不能发表我的个人观点，
0: 对对对，就是
1: 我得打个字儿。
0: 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得说接下来这段话只代表曹静个人观点，与临汾广播电视台无关，然后说我觉得这首歌还没凤凰传奇的好听呢，然后好了结束了。
1: 浩东说你们在聊什么？
0: 在
1: 聊，就是没有小号你不能听到。
0: 对，没错啊。然后就是我们要是有小号的话，你看这会儿大家就能聊点那不能播的啊。浩东说这个高敏带的牌子是什么？这个吗？

0: 这个你可别说了
1: 哦，
0: 可遭罪了啊！
1: 哦，
0: 就是跟大家就是
1: 遭罪的是啥原因？
0: 遭罪是啥？因为我这个，它上头是大家可能看不太清，但它这块它其实是有个门，
1: 坏了。
0: 它这个门它一打开，它里面是一个那种窗景，里面那个小鸟那种窗景。嗯、后来呢，在偶尔的高敏的一次的加班的过程呢，在我众多加班的历史当中，有那么一次的加班，我这个窗我掉了一扇，我妈还不知道呢。
2: 哦、那里面的。
0: 鸟正常啊，但是就是、鸟是正常，但是就是
2: 少了一半，
0: 窗户掉了一半、
2: 哦、
0: 就是我的妈妈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一半的话咱不说多。
2: 哎呀，我也有妈妈不能知道的事情，
0: 零点几个
2: 课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嗯、这个小号还可以说、大号我不说了、
0: 嗯、对啊，所以说我现在戴的时候我很小心，我都把它这个反过来戴就是不能播的啊
2: 然后莫哈哈开心的窗户关不上，
0: 这是我的这个窗，就是以江南图景的那种，鸳鸯戏水，那不是应该喜鹊叫枝头，对啊？
2: 有没有后悔把它买的太复杂，设计太复杂了？
0: 我只后悔
2: 那么强的工艺费，那么高的工艺费，
0: 我只后悔加班，怎么会后悔这个呢？
2: 好像说为你打开一扇窗。
0: 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他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啊。
2: 莫说加班之消失的半扇窗。
0: 消失的，我、后来这个窗户消失的时候，我直接问我说：“头儿，
2: 报销不？
0: 报工伤吗？”后来找了一圈没找着，没找着算了。就咱们就是说，从今往后它是一个有故事的窗户了。
2: 是的。
0: 然后呢，想听的这个鸳鸯戏谁的版本啊？
2: 他说这是一个电视剧里的
0: 《人民的名义》这首、这个电视剧里的。
2: 这个我们一会儿广告时间，
0: 我给你搜一下啊。
2: 找寻一下，
0: 对啊，你得稍微去等一会儿啊，感觉这会儿就不太好找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莫和浩东主播也来了，有想听的歌吗？然后也可以来在评论区当中说一说啊，咱都自己人儿，我给你插个队也行，问题不大啊。
2: 他俩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吗？
0: 他俩应该来到这里，
2: 对呀、
0: 在这个桌子上面，
2: 是啊，
0: 这方舞台应该由他们两个展示，
2: 没错，不然给我俩什么来点秋天的第一道汤也可以，
0: 或者是给我俩点杯秋天第一杯奶茶，虽然说。我们最近这个都不咋喝，但是你们要是点的话我还是很乐意的啊。
2: 浩东说有一次加班丢了一扇窗，但是他要打开这扇门，高敏如唱。我不能再聊天下去了。
0: 对啊，再聊的话我怕我的另一扇门听见说啊，他丢了他这么多故事啊，那我在这儿没故事啊。
2: 哎，我们来说说吧，立秋过后我们要开始注重自己的身体变化了。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吧，对于喜欢养生的朋友，尤其是在节气的当下，是吧？那我们说了要什么喝奶茶、送奶茶，就是那种仪式感。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汤。哎，这个汤应该是家里擅长厨艺的朋友，比如说浩东、齐泽、这类型啊，哇塞，
0: 对，
2: 男生们哈，男士们，优秀的男士们一定会做的事儿，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是的啊，
2: 大家可以来聊聊什么汤非常适合立秋后去喝。
0: 会是那种不是很补，但是略显滋补啊，微补的这种啊。因为我们都说啊，夏天的时候天气太热了，大家会有明显的感觉，就苦夏苦夏。然后呢，
2: 瘦了一圈。
0: 是的，那么这个时候秋天一到了，咱们就有另外一个词儿叫贴秋膘，是不？然后呢，贴秋膘的话，我们在这里先要提醒各位，就是不要盲目跟风啊，就因人而异。经过研究辩证得到啊，体质偏虚者食用适量瘦肉、鸭肉、鱼虾，温和补益即可啊。
2: 平日饮食偏重油腻、血脂偏高、痰湿体质者，这秋膘不贴也罢。
0: 那即便要补，也应该这个避开肥腻啊，以清炖的鸭肉啊、清蒸的鱼虾为宜，进补不生痰，不增加脾胃负担。
2: 我刚才就特别想笑的原因，就是今天中午齐主播也分享了。他跟我说他特别想吃肘子，还是那个席儿上的肘子，我们就呼吁大家谁家办席儿今天。然后呢他说他要给自己贴秋膘，然后那个注意事项当中人就有一点，就是天生肥胖不宜贴秋膘。然后我就狠狠的看着他自己念自己。
0: 对啊，这个齐老师齐泽主播这个肘子大忌今天这个还是没有吃上啊。然后但是有时候也觉得挺奇妙的，中国人真的对自己很好。立春咱们要咬春，
2: 夏秋
0: 立秋咱们要啃秋。然后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啃秋的话其实也叫咬秋啊，然后就是很多地方流行呢，就是在立秋这天要吃一些水果，
2: 西瓜
0: 啊，西瓜呀，香瓜呀啊，这个桃啊。

0: 之类的啊，然后呢，但是呢，也有这种这个秋瓜坏肚的一个说法。
1: 对，就是我们可能北方人都会说这个立秋后的
0: 西瓜
1: 不能
0: 吃。嗯，对，然后呢，就是也不能多贪嘴的一个意思，其实就是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伤掉我们的一个脾胃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评论区当中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
1: 哇塞，我要在高敏结婚的时候听到浩东主播主持婚礼的时候这样说，
0: 然后推开世界的门。
1: 老狗说他也会做烂糊白菜汤，还是肘杯，我也爱吃肘子，一起去吃。哇，那今天就安排上了，又有奶茶又有肘子，
0: 不是
1: 秋膘贴的，
0: 为了个肘子吃顿席儿啊，为了盘肘子，结果开了个席。
1: 哎，就是哈，你可以去人家那个办宴席的餐厅。
0: 嗯，
1: 人家上家办的什么，我经历过，就是我们之前去回村儿，就是可能给奶奶过生日吧，然后就是去那个人家都是那个宴会厅。
0: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他们家做的好吃，然后人家就说不能单点。
0: 嗯，
1: 然后人家有办事儿的嘛，然后人家点的什么套餐你们就只能吃什么套餐。
0: 明白了，
1: 就是跟着人家席儿吃，但是你不是人家那个做席儿的人，
0: 就是大厨师忙不过来，你要是想吃你就人家点的啥你就凑合吃点啥，你要是说自己想单点没空啊没功夫啊，顾不上你啊。
1: 嗯，
0: 顾不上你那一桌的那点米儿啊，那要挣大钱呢。
1: 嗯，莫要求非常高，只吃大型上的肘子，
0: 大
1: 普通肘子不爱吃。
0: 呦呦呦，
1: 你就去你家对面那个酒楼，你就说人家中午吃的啥，有肘子没？照人家那个899199是吧？
0: 来上一桌，
1: 10991999来一桌。
0: 然后你到时候
1: 必须得有那个肘子，其他不重要。
0: 然后你到时候人家说行嘞，那我给你们把这个包间安排好，这个时候你就赶紧明儿。啊，曹云姐啊，我俩哼哧哼哧就过去了啊，带上嘴去啊，
1: 哎，
0: 对，
1: 浩东带媳妇带娃啊，
0: 嗯，然后咱们捋一下，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五个人再加一个小不点，还能再凑俩，不能再多，怕吃不饱，我饭量大。
1: 哎，是，还有谁？哎，
0: 还能叫点谁？
1: 汪洋，
0: 哎呀，
1: 哎，
0: 六个了，
1: 然后小林，
0: 七个了。
1: 这是我目前目测单位有的人，
0: 不能再多了，不能再多了，再多的话，我怕我吃不饱啊，我这个人胃口大啊。
1: 那个套餐得点2999的
0: 啊。嗯，对，那1299，2999，我不好意思说，你既然都说了，3999也行。期待啊，
1: 李明姐还没结婚吗？哎，
0: 还没呢，还是个宝宝啊。
1: 嗯，然后这个。老狗说二爷爷就是农村做席儿大厨，走，哇塞，你看这诚邀你，
0: 有口福啊，真的是有口福了啊，各位啊，就是那种我特别羡慕那些做理事会的那种大厨，
1: 哎，
0: 拎大锅。
1: 嗯，
0: 然后做这个叫什么，做这个这叫什么饭，
1: 大锅饭
0: 啊。嗯，做大锅饭，然后呢味道还是嘎嘎的，然后速度又很快。嗯，哦，牛牛牛。
1: 我说那不行，我就先把结婚的客请了吧。行啊，可以。嗯，
0: 礼到时候再上，咱说好了。
1: 对，那没新娘不能上礼。
0: 咱们先吃一顿，
1: 哎，
0: 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忘记这个记忆。
1: 哎，不是给你上过礼了吗？
0: 对啊，
1: 你不是请过结婚的客了吗？
0: 对啊，就是我们突然间失忆了啊。嗯，那多吃两顿啊。人为了吃是真的啥事都能干出来。
1: 嗯，开玩笑的，跟大家找个合作的事。
0: 跟大家就是，但是突然间说的有点饿了，不知道为啥。
1: 这个可以说吗？这个开小号了，这不得支小号了？
0: 对，这
1: 事儿
0: 得支小号聊了啊，
1: 好好聊哈。这大家不说的这么开心，我感觉我今天下午的能量都不太足了。一转眼，哇塞，还有半个小时，我今天的任务，工作任务就完成了。听个歌吧。
0: 嗯，又是一个非常有劲儿的一个下午啊。然后
1: 热烈盛开。
0: 其实那个墨其实也可以不用那么的麻烦。我是觉得你要是热的，你在家里炸点油饼，炒个盒子菜，然后肘子啥的，你就是找浩东，然后你让浩东给你带上。然后呢，我俩的话，我俩可以稍微给你带个，
1: 给你买个奶茶吧。
0: 对，给你买个奶茶。嗯，要不然的话，就不是恳求吗？我给你带个西瓜。
1: 哎，咱四个人一块恳求。
0: 哎，没错，咱把这个大头给交给男士，然后呢，我们两个负责貌美如花的去吃。
1: 哎，
0: 合适。
1: 今天晚上可以。
0: 合适。
1: 一个人啊。
0: 这太合适了，
1: 是
0: 啊，太合适了啊！
1: 还计划8点出来溜溜呢，是吧？
0: 对，
1: 这吃完饭刚好8点。
0: 没错，所以说就是赶紧支油锅啊，再吃就来不及了啊！
1: 好的，来听一首来自周深的歌《热烈盛开》，送给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脚。
1: 好的，听到好听的旋律一定就会很专注在开车回家路上哈。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陪伴各位通过度过我们的晚高峰，同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如果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了，你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试试互动。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2: 没错，也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哈都能够收获到来自于我们周五晚间的一份好心情。咱就是说这个过了礼拜三越过了越新款，有没有说过了礼拜五会怎么样啊？
1: 过完礼拜五就放假了。
2: 对，那就是快乐 double 叠倍了啊。所以说就今天晚间的话，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聚餐的安排的话，各位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啊。确实周五的晚间约着自己的好朋友去吃上一顿饭，然后呢大家这个就是回家之后呢度过一个熬夜的一个晚上，然后呢第二天早，因为早睡很难呐、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觉睡了一睁眼，没有闹钟的惊醒，没有这个工作的困扰，一睁眼10点半，哇哦，想想都是一种好爽啊，太快乐了啊。
1: 哎，是的，那今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就餐计划和安排，会推荐去哪里吃饭，哪里那个餐厅是你打卡我很多次的，然后就会一有朋友说吃什么我们就就去那儿呗，是吧，我吃过很好啊等等，你会推荐的饭店也可以推荐一波。还有呢就可能你会你是那一种就是别人吃过告诉你好吃你才会去吃的人，还是说你会盲选？
2: 对，
1: 你会允许自己犯错吗？
2: 是的啊，大家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怎么说呢，大家这个对吃饭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很多事情都能忍，但是在吃饭这事上是坚决不能将就的。
1: 对，尤其是你到餐厅或者遇到服务态度不好的这个服务生，是吧，饭店的这个服务员，然后你就会心情大减。
2: 没错，
1: 食欲大减。
2: 是的、
1: 然后或者说你进入了一个餐厅，你之前抱有很大的期望值，然后一进去吃菜，然后觉得就不太好，
2: 就那
1: 样，然后就会忍不住想要吐槽。
2: 那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宝藏店铺的话，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宝藏店铺，你会发现一些老馆子你真是乐此不疲的在吃，然后一些新馆子总是觉得说是算了吧，还是老馆子吧。
1: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一条街道它可能会分这个饭店有这个很火爆呢，有这个有点人的，有那个没有人的，你会选择在那个火爆的馆子门口排队呢，还是去那个没人的地儿舒舒服服吃顿饭呢？
2: 那会排队。而且尤其是一进入到这种很火爆的馆子之后呢，他不会这个第一时间直接去点菜，会先这个不动声色的走过每一桌的跟前，大致浏览一下大家桌上有哪个单品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然后找到那个服务员问他们桌上那个是啥呢。
1: 你跟那个，我觉得这个我说是我阿姨会做的事儿
2: 啊。是吗？
1: 因为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们就是也是盲选了一家餐厅嘛，然后在我们在吃的时候就有好几个阿姨，他们不知道该点什么，就在我们餐桌旁边转悠转悠，问我们这个是啥，那个是啥，这个是啥，那个是啥。我遇到过阿姨这样做，但我还没有遇到年轻人，
2: 就是每次都会就是会不动声色
1: 啊，年轻人是不动声色的，阿姨是会很开放的就过去问
2: 你，阿姨会直接去你桌上，姑娘这个好吃吗？但是就是我之前就是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也是属于这种艺人属性大爆发，就是在咱们这个工贸，因为那家店其实现在可以说因为他们家已经倒闭了啊，在工贸的一家店，他们那个外头首先是一个玻璃面，当时呢是奔着那家店去的，但是去了之后呢发现店里寥寥无几，然后呢有一桌两个小姑娘就坐在那个玻璃的那个墙吧算是，然后就反正就玻璃窗旁边啊，
1: 你就是透过玻璃，
2: 我就敲了一下玻璃，那两个姑娘一脸懵，这谁呀？然后呢，对，我点了点菜，我用嘴型问她，我说什么。然后呢那个姑娘当时回头告诉我，我说，然后我当时我们彼此就完成了一轮沟通。
1: 好可爱。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是可以避避雷的方法。
2: 对，是的，
1: 是
2: 也算就是大胆一点啊，要不然资金名也花了，自己也没吃到好吃的。
1: 尤其是你去到外地，然后就比如那种食品街或者小吃街，然后就是一条街都是饭店的情况下，
2: 不知道该怎么选，
1: 悄悄咪咪走进去看看人多不多，然后坐下之后有别人吃的时候，怎么样
2: 对，悄悄的问一下啊。然后呢包括之前林芬有办过一次叫什么汉堡节 他们那汉堡其实你走过那不到50米的路，你会发现汉堡老贵了，50起步啊，都是。然后呢，我就见有一个小姑娘，也是在旁边，就跟她的好朋友两个人边吃边拍照啊。路过之后，就搜寻，你得搜寻那种年轻的，一脸就是茫然，一点那种青春的气息的那种大学生的面孔。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会比较真诚
1: 啊，他就会实打实的告诉你到底好还是不好。
2: 是的，如果你要去找像是那种男生，30岁到40岁左右的男生，男生大概率会告诉你还行。他们没有这种就是特别精准的评价，
1: 他好像不太愿意去评价出来。
2: 是的啊，但是像这种大学生的话，我们说带着一脸的茫然，然后你过去问我说这个好吃吗妹妹，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他说一般。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一般应该就是味道不差，但是跟这个价格确实就是相差太大，心理预期导致的一般、
1: 就是可能你走进去之前你会觉得它很好、然后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就那样
2: 就那样吧、那这一般这种情况我就是觉得就是
1: 不进去了是吧，
2: 就是价格掏多了钱掏多了。
1: 好、
2: 举个例子，这个汉堡它味道正常、然后它的价格10块，你会觉得它的味道一般吗？你会说性价比很高。但是如果说这个汉堡，然后你觉得它的味道正常，但是呢它的价格100块，我问你好吃吗？你会觉得
1: 也就那样吧，
2: 因为价格提高了我们的心理预期、
1: 你就觉得跟那20-30的没区别、
2: 对，是的、所以说啊，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真的越来越不能将就的同时，也期待大家给我们来留个言啊，各位有哪些宝藏小馆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有哪些宝藏的店铺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不断的在这个反复的去品鉴的呢，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接下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不也好好的》。

0: 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的陪伴和守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都市生活圈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那当然今天是周五，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周末再见喽，
0: 拜拜。
2: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包头的唱作人王子婷。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曾为家乡演唱过一首《你好包头》，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他说：我16岁的时候离开包头到外地发展，这些年每次回包头感触都很深，所以当他第一时间拿到了这首歌曲以后呢，看着歌词就被打动了。歌词就是在写自己的游子心声，在听了旋律的优美动听，把一个游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的是淋漓尽致。王子婷随后在北京联系制作团队，开始彻夜录制《你好包头》。词作者是高峰，曲作者是任东伟，用音乐的画笔，欢迎大家有时间到草原做客，体会包头带给你的人文气息。我们首先来听这首《你好包头》。

继你好包头以及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成功的成为了包头这座城市的文化宣传名片，深深烙印在无数人的心田之后，2024年，王子婷再次携手原班人马为包头创作了又一首作品，包头有请我等你。11年之后精心筹备的姐妹篇新作包头有请我等你，不仅是对前作的延续，更是对家乡的深情的回馈。他以更加饱满的情感和更加广阔的视野，向世界展示了包头独有的风景和故事。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第十五位来自于李健，《从黄昏到午夜》。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由李健创作，同样是在榜单高位多期的作品，本期滑落到了第十五位。从冠军到第十五，几个月的时间，名次变动是一件正常的事儿，但是好歌呢会一直被我们所循环着。来吧，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从黄昏到午夜。

第十四位来自于阿四，能不能不努力，要多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考试升职这些现代人每天都在忙碌，也许会久到忘记了坚持的初衷。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十位，本期下滑到了第十四位。累了就歇一歇，是的，阿四替所有人在歌曲当中说出了那句不敢说出口的话，能不能不努力。

第十三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作为年代剧《野狗骨头》的核心主题曲，《不愿醒的梦》跳出了影视 OST 常见的大开大合式的苦情歌套路。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7位，本期滑落到第13位。不劝放下，不劝释怀，温柔接纳心底的执念吧。

新曲新光辉。第十二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应小黎的词曲配上李佳薇具有爆发力的嗓音，把感情结束之后那种想两清却又无法两清的拉扯感唱得非常扎心，本期和上期持平，稳在了第十二位。

金光辉。第十一位来自于周深的复刻回忆，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本，最早于2012年的问世，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情感回忆。这一次呢是首度官方填词，这首歌曲在上期是第三名，本期又滑落到第十一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

0: 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4: 天

我觉得音乐的意义是在你摔倒的时候能够把你拉起来。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告诉我们，生活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一切都还有希望。陈绮贞，残缺的彩虹。

其实人生啊，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不完满的状态，那个再也无法陪伴的人，那些再也说不出来的话，那些再也伸不出的手。我们的人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遗憾，遗憾带给我们的不是给生活增添上了几个显眼的残缺口，更多的是给生活打上了五颜六色的补丁，增添了色彩，绚烂了生活。我突然很想送你孩子的一首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热烈，水波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岁月亏欠的一直是那些记忆力好又偏偏念旧的人，那些不露声色的人应该活得都很累吧。薛之谦，我知道你都知道。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幸好有你在，不言不语，却用行动将爱意传递，让这个糟糕透顶的人生又有了一丝转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了解，所以宽容，而这种感情远远超乎于爱情。愿你也能够遇到那个真正懂你的人，活得像个孩子一样洒脱。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很多年前，我不太能听懂接下来这一首歌，更不要说那种飘渺的感情，不能够去体会那一句爱是折磨人的东西，让人心碎却又着迷。莫文蔚，爱情。

好像身边的朋友一般都会聊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爱情？我说我们需要爱情，但是也绝对不要为了需要爱情而去刻意寻找。我始终觉得爱情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东西，有时候说不定你站在那里，他就来了。

甜甜的恋爱的确让人羡慕，但是如果为了恋爱而去恋爱，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只是草草收场。你看见的甜甜的爱情背后，其实也会有那些互相折磨的时刻，因为只有那样的苦乐相伴才是爱情真正的本身。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不会去给身边的人做定义，他是一个快乐的人，还是一个忧郁的人，又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感同身受，比如和我一样的很多人看起来很快乐，但那些不敢哭出声来的日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感觉，只有自己知道。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 IT

0: 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90后女生吴维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孩子，从小在她的认知里，一个家有五口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在她的印象里，家一直是爱的城堡，外婆会给维维纳鞋底、扎小辫儿、戴蝴蝶形状的发卡，祖孙三人一起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鸟笼里的小鸟被老鼠偷吃，外公会告诉她是小鸟自己飞走了。吴维成绩不好，外婆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2013年6月外公去世了，五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等他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2020年3月吴维回到外公外婆居住的房屋，在车库里搭建了简单的摄影棚，开始整理拍摄外公外婆的遗物。在老屋里，吴维要面对的不只有曾经的爱意，也有家族在岁月流传中留下的痕迹。他看到了许多陌生、悲伤、失意，这些也都是外公外婆的一部分。在打开一件件遗物的过程中，吴维重新认知了外公外婆，除了是爱他的人，他们也是生长于那个匮乏年代的普通人。他们节俭囤积，有着不顾一切留存物品的悲凉与无奈。2021年5月，这些影像作品最终被整理出来，成为了吴维的硕士毕业展。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芬芳一生，并用它完成了一场与外公外婆的告别。基于芬芳一生，他写下了很多整理荧幕期间的缜密心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巧合的是，做这本书的小团队成员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本期节目党组织，我们就来走进吴维，倾听他分享和外公外婆的故事。

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方耀出生于1930年，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2018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她临终时我在北京。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1992年，在我出生前，外公外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的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外公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摸了摸我扎起来的马尾辫和我说好看，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外公去世后，家里只剩外婆。有次外婆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电话时，外婆凑近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时候我想过，我不如不要这些爱。我好羡慕那些没有外公外婆的人，因为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之痛，但这种痛苦我至少要经历6次。告别仪式上，我要去帮妈妈统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车，要把亲友们安顿好。看着仪式上缺什么少什么，觉得有个东西撑着你的脊梁骨，把你撑成了一个大人。大姨说，我问你怎么回事，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前阵子我读到二姐的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她写道，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外公外婆的痕迹。我小时候从来不觉得一家只有3个人，老是问一家几口，我就会说是5口。我去参加游园会，得到一块非常小的绿豆糕，吃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分成5份，这就是我对于家庭的概念。现在回想起来，和外公外婆在一起都是蛮寻常的生活细节。他们很爱骑三轮车，外公骑车，我就会坐在外婆的怀里，3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他们会买我喜欢吃的咪咪虾条、小人书，在这门溜达回来。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后蹦跶着跳下床。外婆会给我扎特别好看的揪揪，加小蝴蝶的夹子，一闪一闪，超可爱。我一直以为外公真的喜欢吃汉堡的面包跟菜，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留给他，自己再把肉吃掉。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们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他们也熟悉保护着我的心性。小时候成绩不好，有次回家和外婆说了一嘴，她就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哪个说我的乖孙不好。我就再也不和他们讲学校里不开心的事了。长大后，每当别人说我不好，就想起外婆的这句话。其实外公喜欢李宇春，是一位玉米。因为我和妹妹都喜欢李宇春，她本来是爱屋及乌，后来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了。她极其喜欢新鲜事物，有2辆3轮车，2、3个手机，她要跟随潮流，要感受科技。前不久我找到了一段她自己拍摄的视频，她就拍了她的房间，在镜头后边说，这是咱们的寝室，这一个多好，有漂亮的被单，有舒适柔软的床，太好了。我妈妈会觉得家里那会儿太乱了，很像一个垃圾堆，但其实外公很喜欢这个家。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想他们晚年是幸福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很遗憾的事情，因为爱在你面前的时候往往都很难感受到。我在外公外婆的疼爱下长大，慢慢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他们好像还留在原地。有一年我去台湾交换学习，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陆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一种见到了新天地的感受。我完全忘了给外公发信息，
快一个月过去，我才给他发了个信息。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是怎么回我的。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盼着你的这一条短信，我想你

流眼泪。我觉得很惭愧，忽视了他们的感受与想念。其实长大以后，我每次出去玩，外婆都会问你去哪儿，跟谁去，多久回来。问完一轮，过一会儿又问一遍，我就觉得很烦。现在想起来，她那会儿已经有那么一点糊涂了，所以才会不断地问。如果我当时多一些耐心就好了，但现在所有的后悔都显得那么无力。

0: 2020年3月，我回到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了17年的家，打开封存的遗物，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拍摄的时候，我的构想原本很单纯，我想过搞一对画眉鸟在空中飞，他们最喜欢的弹珠琴下到一半，想呈现出他们没有离去，一切还是生机勃勃，很活泼的样子。主人只不过离开了一下，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死。但回到老屋之后，我发现那个屋子是死的，啥也没有，鸟根本飞不起来，只剩腐朽的鸟笼，弹珠琴也都找不着了。我意识到我最初的设想不对，那个瞬间一切想法都变了。我很被迫地接受了他们已经去世这个事实。在密集拍摄的阶段，我几乎每天都去整理外公外婆的遗物，有些物件就放在原位拍摄，有些东西包到车库搭建的影棚中在创作。那段时间我每天在老屋拍摄哭，妈妈接我回家，我会跳会绳释放掉一部分悲痛，晚上就把片子整理出来。整理遗物是一个费心力的过程。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外婆手缝的小黑布包，里面装着一张珠宝金饰的发票，两封我8岁时写给她的信，一张水晶项链鉴定结果书，一张中国银行的外汇兑换券，一张外婆的爸爸和她弟弟合影的底片，三张记账单，一张收条，一张计息收费单，三张人民医院的门诊收据，两张定期储蓄大额存单和两张我100天时的底片。最触动我的是外婆的病危通知书，那张纸很残忍，它会直接反映出你这个人的缺席。妈妈后来也会跟我一起来整理，她最喜欢的是外公留下的一张字条，写着我们修表去了，好像他们只是暂时离开还会回来一样。我还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了所有我给他们写的信和明信片，我还给他们做过日历，寄过拍立得照片，做过很吓人的换脸娃娃，还有一些石头。打开袋子的时候，我有点错乱，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们的，可是为什么又回到了我这里？你有本事这个东西也带走，东西留在这里，人却没有了，为什么我要送给他们？我以此推断，我的生命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做的都是无用功。我以前那么用心准备，赋予了那么多情感给到这个人，现在这些又赚回来了。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无为的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整理遗物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外公外婆生活年代的过程。他们攒了很多东西，我常常会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皮包里找到几百块钱，都是外公藏起来的。外婆会把钱缝在贴身的衣裤里面，你就知道钱对她很重要。很多报纸瓶瓶罐罐全都堆在一起，还有很多物件装在一个小包又一个小包里，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家的废品几乎都没有卖掉，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很多人都让我用形容词来形容他们，我就会说节俭。外婆一直都是亲手纳鞋底，我们去餐厅吃饭，外婆一定要打包，要把纸巾拿完一圈。我们去住酒店，也会把所有的洗发水拖鞋一扫而空，以至于我今天住酒店看到拖鞋都有一种奇特的欲望，要控制自己很久，差点给客房打电话问那个能不能拿走。我根深蒂固的也有和他们相似的习惯，比如说我跟爸妈就是待不到一起，我回家就一直关灯，我爸就跟在后面一路开。他们都说我把家里搞得黑黢黢的，但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亮堂。我跟外婆出去旅行，她是个社牛，5分钟之内就可以掌握对面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叫什么，从哪儿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家庭关系好不好。也许她不是真的想跟人家做朋友，想了解人家，而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去判断对方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帮到我们家。其实这也是她保护自己，保护整个家庭的方式。2020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历史的写作工坊，之后回到外公外婆的家乡开县，找到了一些熟悉他们的远亲近邻。我看到了外公在学堂上学的照片，是个俊气的男孩，带着绑腿自在地坐着。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老人了，看到他们那么年轻的照片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长大的。我又去了温家沟，那里遍地是竹子，我看到了外婆在那里成长的老房子，超级破。在村子里，我向那些婆婆问起外婆的名字，因为90多岁的婆婆说，温美芬啊，啷个不认识呢，我们就在那儿跑到长大的，经常在一起耍。在开县，我看到了更真实的外公外婆，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是老师，是朋友，他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有层次。你会发现外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的学生提到他会在电话那头哽咽，会记得外婆教他写田字格那些细碎的细节，会记得外婆爱吃什么东西，那不是一个普通老师能够做到的。那段时间我会做噩梦，因为见到太多故人，醒来之后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惊扰了一些不应该去掀起的回忆。但是在开县的这段经历仍然是我觉得最奇幻的，因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梳理遗物的过程里感觉自己没有被外公外婆排斥。当我再去翻外公的柜子，找到那些小字条小本本的时候，能够跟这些东西更自如地在一起。没有办法参与外公外婆的那段生命，我不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时光，这是宝贵的经历。爸爸跟我说，生命是很公平的，你只能跟他们共处一段路，那你只需要把这一段处好。这次旅行之后，回溯外公外婆的一生，会有一些更丰富的含义涌出来，不再单纯是他们好爱我。我再去拍外公外婆的遗物，心情就变得不同。以前我走进那个屋子，你只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东西，现在每个东西都好像在争着抢着想跟你表达什么感受。我也会想起爱意之外的更现实的生活，想起看到过的他们激烈的一面。我家原来在成都最有名的酒吧街楼上，在3楼，楼下所有的动静都会传来，酒吧从晚上9点开始放歌，放到凌晨2-3点，大家都很难睡。有一天，外公和外婆端着一盆滚烫的开水想要往下浇，
他们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下面的人能够注意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善良的，也不符合他们教给我要去做一个善良的人的所有认知。这对我来讲

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我也了解了他们失意孤独的一面。家人后来跟我说，外公生前其实是很忧郁的，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不开心。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亲很早就自杀去世了。外公读书成绩一直非常好，保送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但他的妈妈跪在他面前求他说，你不要去念这个书，因为你要养这个家。他没办法去上学，最后做了老师。再回看我俩的短信，我也能感受到那中间除了有对我的担心疼爱，他也有很多心情不好难过的时候，甚至有对死亡的恐惧。而外婆其实是个很暴躁很激动的女性，我知道的所有骂人的脏话几乎都是从外婆这里学会的。而外公很多时候是很隐忍退让的，他要养家，要拉扯五个孩子，他跟外婆在精神上达不到共鸣，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老年夫妻生活很重要的特点，要维持家庭的表面平和。在这种夹缝里，他其实是很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可能非常喜欢享受这场生命，另一方面他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在书中也写到，有时候外婆吵吵吵，我外公就会假装听不见，然后说，温老师，你先喝口茶再接着吵。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天哪，真是太妙了。那个年代的老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性格，他可以接受跟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在一起，同时又还是会很爱她。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外公外婆去世后，无为重启记忆的闸门，通过拍摄和书写重新走入他们的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无为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摄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想过放弃，因为我拍不下去了。一个是哭得太厉害，二就是我解决不了自己的表达，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多，真的太多了。衣服有几百件，怎么一件件拍，要拍到什么时候才能毕业，我不知道。这些内容陆陆续续拍了一年半时间，最终完成了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创作专业

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从外公外婆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给这个作品起名《芬芳一生》。毕业时有老师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他说大学生为什么不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祖国的宏伟与壮观，要去讨论不吉利的生死，思想不健康。第二点，他说我们家的家庭相册可以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我为什么要来看你这个作品？这个质疑是一直存在的。我回答他的大意就是，这是我做给自己，做给自己和外公外婆那段记忆的。这个作品后来入围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有了31米长的展现。有个叔叔看完后说，我家也是这样，你不要丢任何一样东西，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博物馆。事实上，影像中有一些是我拍的外公留下的报纸，好几摞。拍的时候，收废品的阿姨每一天都虎视眈眈，她也不知道我在干啥，就问，你今天还是整不完噻？我说不得行。后来我想阿姨都盯了2周了，她每天都盯着我，不给她实在说不过去。有一部分药物都生虫了，后来也处理掉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出版后有一个亲戚姐姐跟我说，维维，感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外公。他首先有了家族属性，找回了家族记忆，这之后才是某种社会属性。他从我们最小的家走入了稍大一点的家族，最后才走到了社会。在展览现场，我也听到很多观众的故事。一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展览没有放留言本，平遥也没有放，是我坚决不放的，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但在平遥的展览上，一个老爷爷过来跟我说，你这个展览什么都好，但我要提2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你缺一个留言本，你让我们这种有想法的没地方表达。然后他说这些影像太感人了，我跟他站得特别近，他一边说就掉下了一滴眼泪，那滴眼泪啪嗒掉到我的手上，是温热的。他猝不及防滴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真实人类的情感，来自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来自我的祖辈。之后我才能开始接受大家说，因为你的项目，我要带外公外婆去旅行，我也要回去做家谱。因为你的项目，我不能再拖延之前陪伴他们的计划。如果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和改变，我也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项目总共做了20次展览，我很喜欢在杭州鸟屋的那一场。一个老奶奶在看展览上我的小毛衣，其实她站在前边，形态和外婆很像。拍摄的痛苦可能只是来自整理本身，但最后它变成了一些可以谈论的故事，它可以给更多人力量，变成了一种共振。会有朋友说，谢谢你让我以这种方式认识了你的外公外婆。原先这本书的首页是写着献给外公外婆，后来我们改成了献给我们的外公外婆。巧合的是，这本书的制作团队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设计师说，这个书让他想起有一年，他把家里所有老人那些小小的照片都扩放到了5寸那么大，就是想让他们看清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编辑是被奶奶带大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起奶奶给自己讲了无数的故事，做了无数的游戏。他也会记得，在每个夏日午后，坐在竹床上，用洗晒干净的鸭嘴巴给奶奶挠背，那是一种怎样安宁的幸福啊。他写道，我的记忆里满满都是奶奶的影子，可惜奶奶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爱这个字。现在借着这本书，我终于可以对天上的奶奶说一声，我爱您。我的导师也写了推荐语，最终定稿之前的10天，他说有一个关于姥姥的秘密，他不愿意跟大家分享。没想到10天后，老师又给了我一版，说最终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讲到了与姥姥再次相逢的梦，讲到姥姥做的饭，讲到自己要将姥姥倔强的灵魂记录在黑白胶卷里，讲到
衰老的他被困在老宅基地上的新房顶层六楼，每天望着窗外陌生的景象发呆。祖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你不太清楚哪些东西是具体的，他们给你带来的。对所有被祖辈们带大的孩子来说，最大的共同点应该就是心里一定会有一块很柔软的东西。祖辈对我们的爱表现形式或许不同，但都是同样的纯粹。和所有祖辈一样，他们的爱就是很无私，他们不要回报，对我们没有要求。在现在的社会里，任何一种爱里，这种无私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对于爱，大家总会有一些诉求。像我爸就会说，你是一个女孩子，所以你应该要传宗接代。昨天见了一个叔叔，他对他的女儿说，试管婴儿也可以，只要你搞两个出来。他对女儿的要求就是这样，他说，我要有人来陪我度过晚年生活。父母对儿女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挺普遍的，但祖辈们往往不会。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说，他妈妈前不久去世了，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女儿要考试，他就自作主张，没有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让她去参加葬礼。最近有一天，女儿在做作业，突然哭着对妈妈说，我想外婆了。他说，外婆是家里唯一一个会对他说，你吃好睡好就好，学习没有那么重要的人。

0: 爸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神算子，能知道老人什么时候走，但是两位老人他都没有算准时间。外婆走的那一天，爸爸想着昨天才上去看过，今天就不去了，就把妈妈从医院喊回家吃饭了。听说外婆不行了，又往医院赶，到的时候外婆应该还有意识，但没有说到话。妈妈跟他说，你还说你算得准，我再也不得相信你了。有一次在饭桌上，爸爸说外婆走了以后，妈妈和二姨大姨他们几个把衣服放得好好的，还放了枕头，想让外婆舒舒服服地躺在那个地方。可是最后工人弄了一个胶纸袋，把袋子拉开，提着外婆的脚和胸上的衣服，帮的一下就丢在那个胶纸袋里头。他提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不礼貌，肯定还是比较常规的操作，没有任何感情因素，就是把尸体装到装尸袋里。妈妈说，哎呀，别说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妈妈经常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做了，能不能不要哭了，我不想看你这样。但我从来没有管过他，因为我觉得那跟他没关系，我在处理我的情感，完成我的学业，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在心里一直有这样自私的想法。但有一次分享会上，主持人请他上台说，杜姐，其实您最有发言权，因为去世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听到这句话我哭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影像里的是他的爸爸妈妈。所有人都只说外公外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一切是跟他的爸爸妈妈有关系的，因为妈妈称呼他们的时候也会说你的外公外婆，从来不会说我的爸爸妈妈。直到那一天听到主持人的这句话，就感觉像有个人敲了我一下，我觉得我太无耻了。我口口声声说做了一个要献给两位老人的东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对我妈造成什么影响。她贴了那些 CT 胶片，贴了千纸鹤，整理了报纸，她每天送我去老房子拍摄，又要接我回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承受了什么。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天在台上，妈妈说之前确实是不支持我的，一是怕我难受，二是她自己也不想去触碰。对她来讲，这是一个要去把伤口揭开的过程，而且伤口明明在结痂，现在却要撕开它，它就更变得血淋淋，很痛，让它慢慢愈合不就好了吗？但最后所有影像出来之后，他是喜欢的，也是骄傲的，他会觉得自己参与到了里面，这是他的劳动成果。他说整个帮我拍摄的过程还是有点好耍。那天在台上，他说其实想对维维说一句谢谢，我们没有在私下这样子去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过程也是达成了妈妈情感上的释放。她是外公外婆的幺女儿，一生很受疼爱，妈妈照顾他们也是最多的，他们彼此陪伴相互依靠的时间太长了。她以前觉得外公外婆过世之后，她就会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她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走之后要怎么活。但是现在她就说，你看我不也活得好好的，那可能就是他现在自己生长出来的生命力量。有一天他跑进我的房间，说我要再给你说点事情。我想起好多小时候的事，他不再是抗拒，而是能够坦然接受。他在这个过程里肯定是完成了一些转变，让这些伤疤变成了不用时刻放在他心里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他让死亡可以讨论，让你觉得伤口可以被触碰，这个痛苦可以被揭开，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妈妈是这样形容的。这些照片在做毕业展的时候，有老师看到后对我说，我觉得你这组作品很不好，很不成功，很不美，你不应该做这样的创作，不应该这样子毕业。他还跟我的导师说，你的学生怎么能做这样的东西。老师跟我说，你看到了吗？即使是遗物，大家都会要求你要拍得美，大家就是这样子在要求审美，要求图像。即使是残酷的冰冷的内容，大家都要求你要拍得热烈，拍得绚丽，拍得精致，大家不允许你是朴素的、粗糙的、直接的。书出版后，爸爸发了条朋友圈，他说外公外婆的生命得以永恒。我不知道艺术能不能永恒，也不知道这件事能持续多久，但是它或许多多少少的让这两个老人不再只是存在于墓碑上的两个名字。不久前有个朋友说，最近女儿长大了，我没法跟她聊生死，你的书到了可以当成教材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她的使命之一就是告诉大家，死亡是一个我们可以放在明面上来讨论的话题。和众多家庭一样，死亡从来都是一种禁忌。小时候过春节说谁谁谁死了，妈妈都要过来打嘴巴，因为不吉利。这带来的影响是，外公外婆给我养得这么大这么好，有一天突然这人就不见了，却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更甚的是，在我们那里的火葬场火化的时候，按下一个按钮，人的尸体进入火化炉的时刻，随之就会燃起一场特别绚烂的烟花。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而不让你去直视生命的死亡与消逝。它给你营造一个喜庆的氛围，就像庆祝死亡的白日焰火，又荒诞但又美妙。后来每一次有人去世要火化的时候，我都很努力坚决不看烟花，甚至在综艺里死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要打一个引号。为什么我们不能堂堂正正放在面上来讨论死这件事？但现在死亡、疾病都不再是我们讨论的禁忌了。我妈妈现在就会有些危机，她的身体也会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她就会说，妈妈再努力一下，争取再陪你50年，我再也不会再

提到死这个字的时候，被威胁着要打嘴了。一次分享会上，有一个观众憋了好久，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你在消费外公外婆吗？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气鼓鼓的，我说卖书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完成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贩卖情感，请大家让生与死的讨论可以去到千家万户。外公去世已经11年了，他去世那一年我上大三，当时我正在准备一个课程的剧本作业，标题就叫《我的外公》。为了完成这个剧本，我想多了解他，但那个时候外公讲不出话了，很多采访都是爸爸帮我完成的。其实很遗憾，陪伴这么短暂，现在你就只能在身边人身上下功夫。比如我会问爸爸，你要不要讲你的故事？我来北京出差，爸爸就会想一起来，他说能跟你一起坐个飞机，住同一个酒店，对他来讲都很好。正因为有人会离开，所以爱的表达要更及时、直接、勇敢，不遗余力。外婆的告别仪式后，依照习俗，我们撒了很多米，大家都要去接米，接得越多福越多。后来我带了一小撮米回到北京，每天把米揣到兜里面，就像带着外婆。我带着她去坐公交车，带她去暗房，带她去上课。有些时候见到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就会站在那儿很认真地说，我要送你一粒外婆。然后我就在他们的目瞪口呆之下拿出一粒米送给他们。我觉得这个词很美，送你一粒外婆，她会一直陪你，多好啊。一直到米被我送没有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在听友中一定有很多人和吴薇一样是被祖辈带大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写下你们的故事，或者提出建议和要求。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有人来支持你，告诉你加油啊，陪伴在身边，可以是音乐，可以是那样的一声加油，来自于林俊杰带来的加油，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快堂，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继续来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 Vicky 萱萱，有关一个戛然而止的夏天。

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带着一些回忆，带着一些对于过去的阳光的回响，来自于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音乐加快场，音乐

好，今天我们继续又到了该派糖的时候了。这一次的祝福来自于三木，在正式介绍接下来的这首歌之前，我们还是要把留言好好的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他的留言一开始说，红尘千雪说，音乐加快糖是一个心灵的加油站，每个漂流的心会定时漂流进这个加油站，虽然都还要去远方，休息片刻也是好的，加个油，休息后再继续。愿每一颗漂流进这个加油站的心灵都能够积蓄足够的能量，飞向属于你自己的山，也愿这里成为每一颗漂泊心灵温暖的避风港湾，暂避风雨。今天是红尘千雪的生日，点播一首孙燕姿的祝你开心，祝红尘千雪生日快乐，天天开心，也祝所有的甜甜圈们都能够开心快乐。所以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送给今天过生日的红尘千雪啊。今天加油站继续蓄能当中，祝你开心，祝所有甜甜圈都开心。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所有的不同心情都可以用音乐来去陪伴，来去映衬。我们的所有的派糖在当中，其实更多的都是那些开心、快乐，甚至是感动的一些情绪，永远都能让这样的一份派糖在各位的心中能够留下美好的一瞬间，哪怕就那一瞬间也好。如果再长一点，会有一首歌的时间；如果再长一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再长一点，生活当中的每分每一秒，希望都可以能够有音乐相伴，在当中能够找到属于你的感动，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派糖。接下来的一首歌，一起在音乐当中继续生活哈，继续前行，过我的生活，萧煌奇。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敲可爱，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这首歌其实本来想搭着祝你开心一起播的，这也是特别快乐的一首歌曲，真是有年头了哈，再一次翻出来跟各位来共同分享。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就乘着风像一只蜂鸟。

那样的一个小蜂鸟始终有一天可以飞向更远的地方，卸下所有的担子跟束缚哈。想一想那样的一个你所期待很久没有去到的远方，远走高飞。

用音乐来续航，用音乐来调配不同的口味。所以各位，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所谓的远走高飞啊，但是可以扑棱扑棱翅膀，拍打拍打翅膀。

梦就去追，说走就走一回，到底能走到多远，就要看你能想到多远，梦到多远，梦中有一切，梦想着去银河之外看一看哈。听到了一首歌《梦银河》，来自于刘惜君，音乐加快了。

看到银河的地方，能够抬头静静的就享受天空当中给你带来的星光的感觉，就会特别的美妙跟放松哈。音乐加快堂，刚才一首梦银河其实特别适合在更宽阔的地方去聆听，或者用功放，对，来进行一个聆听。相信各位很多可能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收听的环境哈，但最好是一个双声道，你能够感受到它给你带来那种特别的空旷的感觉，有一种梦境的感受。一方面是在于它的一个整个给你带来的空间感，本身在制作的时候可能就预留，然后再带上它的一些回声跟混响，在歌曲里面的那样的状态。另外就是一直要用吉他进行一个打底，它有一种循环，它就特别一旦到简单的一种循环了过后，它就特别容易洗脑，它就特别容易让人开始觉得有一种催眠的感觉，再加上它整个的音效，会有一种真的好像你在梦中看到这样的一片银河带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有种越流行的感觉啊。对对对，好，最后一首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旅行团了，今天的加块糖的最后一颗糖叫做逝去的歌，希望所有的音乐就算会逝去，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旋律跟印象跟回忆不会逝去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放下一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每一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我是小金，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我相信大家对姜育恒的歌声都是从异动的心开始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为电视剧《戏说乾隆》所演唱的片尾曲《情难枕》。这首歌一经发行，在台湾的销量呢就非常的高，连着数月就成为了 KTV 的点唱冠军。李子恒的《情难枕》的词曲优美，尤其是从他的歌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字的美好。词曲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的温婉的风格。进入流行音乐界之后呢，他为许多的歌手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

是情缘，这是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它发行于1988年。参与这张唱片的幕后工作的阵容也是比较强大，除了姜育恒本人之外，还有陈秀楠啊、陈小霞以及团哥等人。1987年，姜育恒加入飞碟唱片之后，在飞碟公司的制作体系之下，为他量身定做了许多能够体现他忧郁气质的苦情歌，像《一世情缘》、《我的心没有回城》、每一个晚上天天等天天问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在当年比较值得大家去聆听的。姜育恒是一位对爱情非常执着认真的歌手，所以刻骨铭心的爱情才不会像漂浮的云一样随风而逝啊，他执着的仍然是多年来一直陪伴他的孤独与失意，而这种孤独与失意早已根植于他的心底，所以也只有姜育恒才可以将这份永恒的孤独与失意演绎得如

值得我们去聆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其实我真的很在乎啊，这是收录在他这张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姜育恒的歌。刚刚我们来听到了别让我一个人醉，剩下最后一首歌交给他给我们带来这首女人的选择。经过将近五年

前季啊，姜育恒再度露面，带来了这张全新的专辑《女人的选择》韩国世纪精选。这张专辑将多首脍炙人口的韩国老歌重新填词来翻唱，其中主打歌曲《女人的选择》是由韩国流行冠军的单曲《只有她的笑声》而改编的，并且呢，《大雪》这首歌是姜育恒韩国实力派的女歌手联手合作的一首歌。那么这首《大雪》也是94年韩国电视剧《综合医院》的主题曲。整张专辑无论是词曲编曲演唱，都选用了绝佳的班底，姜育恒独树一帜的唱腔更令这张专辑酝酿出了一份沧桑，营造出了浓厚的人生味道。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丰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

0: 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3: 我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一

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可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两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二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